0: 抢这个，只有萧何冲进秦王朝的国家档案馆，把秦朝的地图、账本、各种文件资料全部把它保存下来。最后刘邦夺取天下的时候，对整个天下的形势，比方说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富，哪个地方有多少人，哪个地方人多，哪个地方人少，哪个地方产什么，哪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情况，了如指掌。谁？萧何。因为萧何掌握了这样一个资料，从这一点看，萧何确实是一个治国的良才，就是做总理的人才。他知道这个资料的重要性。
1: 刘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的长处，会带兵的韩信，他敢放手给兵，善于谋略的张良，在他手下能够运筹帷幄，会管账的萧何，他敢放手给钱。但刘邦真的是放开手脚用人，什么都不管吗？
0: 我们刚才说了，萧何被列为刘邦的第一功臣，而且刘邦建国以后呢，萧何就担任他的第一任丞相，就是现在的国务总理，后来又拜为相国，在政府当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刘邦。打个比方说，这个时候的刘邦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刘邦就是董事长，萧何就是总经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给予极大的信任。但是即便对这样的人，刘邦其实是暗中控制的，只不过他控制的呢不动声色，不像个项羽，一怀疑那个怀疑就写到脸上去了，你就一眼就看出来了。刘邦这种猜忌和怀疑啊，是不动声色的。汉十二年秋，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御驾亲征，带着军队去平叛。萧何呢，留守军宫中，留守这个京城，他是相国嘛。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啊，刘邦不断的派使者回来，回来一次呢就一定要去见萧何，一定要说皇上问萧相国好，皇上问萧相国最近在干什么，非常的关心体贴的样子。所以萧何呢很为感动，尽心尽力的为刘邦的这个作战做好后勤的保障。这个时候萧何有手下有一个门客就来跟萧何说了，说丞相觉得陛下对你怎么样。萧何说，哎呀，皇上对我很信任啊，你看频频派使者过来关怀我，问我最近好不好，问我最近在干什么。萧何的门客就冷笑了一声，说，哼，我看丞相死期不远了。萧何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以为皇上是关心你呢？那是不放心，不断的派人回来看看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谋反。你想想看，你是大汉第一功臣，你已经没有可以加封的余地了，他怎么能放心你呀？萧何说，哎呀，好像那怎么办呢？门客说，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自污，就是把你的形象搞坏。怎么自污？贪污腐败。刘邦平定了这个英布以后，回到了京城，收到了很多平民百姓的状子，告状，告萧何，利用。

实权，低价强行购买我们的土地。现在我们流离失所，没有土地可耕种，请皇上为我等做主。收到一大堆状子，然后这个刘邦就嘻嘻哈哈的拿着个状子给萧何看，嘿嘿，萧丞相，

0: 一般哈，开玩笑的口气。小何说什么呢？
1: 小何说这个老百姓没地种，这个事情好办啊。陛下不是有一大花园叫上林苑吗？那个地方大得很啊，陛下可以让那些没有土地的老百姓到那里面去种地。刘邦说什么？这搞到我头上来了。你这叫做卖主卖民。关起来，下大狱，戴上脚镣手铐。我铐起来，就把萧何关监狱去了。
0: 关进去以后呢，过了一段时候，这个刘邦把萧何放了出来。把萧何放出来以后，马上就是披头散发光着个脚啊，跑来见刘邦啊，罪臣萧何叩见皇上。哎，刘邦说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丞相也没有什么错，朕呢也不是个好皇帝。
1: 哎呀，朕之所以把丞相关起来呢，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丞相是好丞相，朕是坏皇帝，好了吧。这萧何才免于灭族之灾。
0: 所以刘邦的用人之术是典型的帝王之术。
1: 一方面你看他好像用人不疑啊，四万斤黄金交给你不要报销，
0: 另外一方面肚子极度的猜忌，
1: 只不过他猜忌的不动声色，他手腕高明，这是一切所谓有为君主的通例了，也非刘邦一人而已。
0: 总而言之呢，刘邦应该说是懂得领导艺术的，是具备一个作为领导人的素质的。
1: 正是由于他能够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暗中的加以防范和控制，从而把当时天下的人才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优化组合，从而战胜项羽，走向胜利。刘邦认为这是他成功之道的根本所在，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里面呢，也还同时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楚汉战争当中，刘邦的对手另一方项羽表现实在太差。正是由于项羽的一错再错，才给刘邦造就了一次一次的成功和胜利的机会。那么项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项羽和刘邦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他们的优劣何在呢？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可爱，哪一个更可学呢？请听下集《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对手之谜》。谢谢。
2: 刘邦和项羽两人是秦朝末年争夺天下的对手，一个是力能扛鼎的棘手霸王贵族后代，一个是沛县的小混混平头百姓。但在两个人的较量中，虽然项羽兵多将广，开始占上风，但在战争中却逐步失去了优势地位，最后垓下一战兵败屠杀。他英雄盖世，怎么会输得一败涂地呢？刘邦为什么又能大获全胜？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刘邦和项羽全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对手之谜。
3: 汉代风云人物十二，刘邦对手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2: 刘邦和项羽两人是秦朝末年争夺天下的对手，

0: 一个是力能扛鼎的西楚霸王贵族后代，一个是沛县的小混混平头百姓。但在两个人的较量中，虽然项羽兵多将广还是占上风，但在战争中却逐步失去了优势地位，最后垓下一战兵败自杀。他英雄盖世，怎么会输得一败涂地呢？刘邦为什么又能大获全胜？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刘邦和项羽全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对手之谜。
1: 刘邦战胜了项羽这件事呢，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刘邦怎么会战胜项羽呢？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平民，是个流氓。这个刘邦处处不如项羽啊。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项羽的祖父叫做项燕，是楚国的名将。到了这个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所以项羽早年呢追随他的叔叔项梁逃难，逃到了吴中，就是现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县。不过项羽虽然是一个破落贵族，还是贵族嘛。所以项羽和刘邦不一样，刘邦我们讲过了，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叫刘季，是刘晓的意思。项羽是正儿八经有名的，叫做项季，也是有字的，叫项羽，也字子羽。所以项羽是一个贵族出身的人，所以项羽身上呢有那种贵族的高贵和高傲。项羽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啊，那可谓战必胜攻必克，所以称之为西楚霸王。项羽本人的能力也很强，史书上说他力能扛鼎，力大无比，但是呢不爱学习。史记的记载说他小时候先让他叔叔先让他学字啊，学书，学写字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他叔叔就问他了，说你学写字你也学不好，学史剑你也学不好，你要学什么呀？项羽说啊，这个学习写字有什么用？以后摆个摊儿，代写家书。学剑一人敌啊，我剑术再好，我就杀一个人。我要学就学万人敌。我项羽说：“那好，我们就学万人敌吧，学兵法。”学了一下呢，也不成器，也不学了。但是他能力还是很强，而且非常的勇敢。楚汉战争当中有一次有这么一个情况，就两军对垒的时候，刘邦手下一个神箭手叫楼烦啊，刘邦就让这个神箭手站在阵前，项羽那边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箭就射死了，再出来一个人，这个一箭又射死了，连连射死了项羽手下好多的兵将，项羽大怒，自己出来了。出来以后，项羽往那一站，吼了一声，楼烦吓得屁滚尿流，掉头就跑，跑进军营当中，再不敢出来了。所以项羽这个人个人魅力是没有可说的。所以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是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那么刘邦会干什么？ 刘邦的本事也还是司马迁说的那四个字，好酒即色，喜欢酒色，这就是他的本事。在整个灭秦和楚汉相争的战争中，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来的，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我怎么办呀？这是他的本事。
0: 刘邦是酒色之徒，干什么都要问别人，他自己无勇无谋。他在楚汉之争中的对手是项羽，项羽打仗是战必胜，攻必克，他们来争夺天下，为什么最后胜利的竟然会是刘邦？刘邦胜利的原因是什么？他和项羽有什么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命运？
1: 那么我们如果冷静地做一个分析，我们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因为刘邦和项羽这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正是这些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和成败。刘项的第一点不同是刘邦志向远大，项羽鼠目寸光。秦二世三年的十月，刘邦攻进了关中，接着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个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表现是完全不同。刘邦的表现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不杀子婴，约法三章，不受犒赏，秋毫无犯，而且退出秦王宫，还军霸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举动。这个举动的意义范增看出来了。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啊，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据臣所知，刘邦原来在沛县的时候是喜欢钱财、喜欢酒肉、喜欢女人的人。这样一个人来到了秦皇宫，看见了数不尽的金银财宝、美女珍馐，居然不动声色，秋毫无犯，这么大的克制力，岂其志不在小？他的志向一定是很大的，他能够把这些东西都不放在眼里了，这个人是绝不可以小看的。项羽不听，刘邦呢，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其志不小又怎么样？项羽自己怎么做的呢？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这项羽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攻下一座城池，屠城。史书上的记载是四个字：城无一类。就是他把一个城攻下以后，这个城里面没有活口了，那肯定就是连妇女儿童都在屠杀之列嘛。而且一把火烧掉了秦王朝的皇宫，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完全不动脑筋就这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人就出来劝说这个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如果你想称皇称帝的话，应该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的皇宫已经被他烧光了呀，

0: 没地方住了呀。项羽呢，一门心思的想回家去，回他的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什么叫衣锦夜行呢？就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在黑不隆的晚上走，谁看得见呢？应该穿上漂亮的衣服回家乡去，这个叫做衣锦还乡。衣锦夜行，衣锦还乡，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出来的。于是项羽就把他从秦皇宫里面搜刮来的那些金银财宝和那些大批的美女们装上车子，浩浩荡荡的开回了彭城，就是现在的徐州。这个劝说他的人呢，摇头叹息，说了这样的话，说人家都说楚人是木猴而冠，果然如此。什么叫做木猴而冠？木猴就是大猕猴，这翻译过来就说，唉，人家都说楚人是大猴子戴高帽子，果然如此。木猴而冠这个成语就是从这来的。项羽听到这个话以后，把这个人扔油锅里去了。这个游说他的人虽然被项羽杀了，但是项羽夺取天下称王称帝的机会也被项羽扔油锅里去了。他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土木寸光。
1: 项羽好面子，沽名钓誉，他不定如咸阳，失去了称王称霸的机会。而他的对手刘邦却在打进咸阳后克制自己的欲望，能忍耐，表现出成大事者的风范。那么接下来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又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挫折面前的表现。这也是刘邦和项羽不同的第二点，刘邦冷静沉着，项羽狂暴浮躁。楚汉战争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两军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项羽攻刘邦久攻不下，于是项羽呢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就在军前架起了一口大锅，把刘邦的父亲五花大绑推到了阵前，然后喊话刘邦，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爸下了油锅了。刘邦怎么说呢？项老弟啊，别忘了呀，我们两个在怀王手下的时候有个什么约定呢？约为兄弟。咱俩既然是兄弟，我爸就是你爸，你要是打算把咱们的爸爸煮了，别忘了给哥哥留碗肉汤喝。项羽没办法，下不了手。虽然项羽这个时候已经出了一个下策，因为你跟人家打仗，你打不过人家，你把人家的爸爸放到锅里去煮，这是一种流氓手段。而项羽是一个贵族，贵族使用流氓手段，这就是下策。何况你的对手呢，是个流氓。你贵族使流氓手段来对付流氓，你对付得了吗？所以我想当时的这个情况一定是项羽是一肚子窝囊气，刘邦是一脸的嬉皮笑脸。我是流氓，我怕谁？心理上你没有战胜人家啊。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战，当时这个项羽已经是四面楚歌了，重重包围。这时项羽就上马，拔出剑来，对周围的人说：“说我项某人起兵八年， 打了50多场战争，从来就没有打败过。今天这一场战争，看来老天爷是要亡我了。我是没有什么错的，天不容我，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我给你们打最后一仗，魏军快战，我们今天就痛痛快快打他一仗，让大家看看是老天爷要亡我了，还是我向某人没本事。上马，拿起剑来，骑上马，一路厮杀，斩，那个杀得痛快淋漓。你想，其他的一般的将领哪是项羽的对手嘛？杀得尸横遍野，那个汉军全部退下。这个时候，项羽跳下马来，拿着宝剑，对他周围的那些随从们说：“怎么样，哥们，看看，怎么样？”这是什么？这是韩信批评他的典型的匹夫之勇。项羽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领袖，是将帅。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这个道理他不懂。他老是逞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你会杀人，你会杀敌，你会骑马，你会射箭，这不过是个好士兵嘛，怎么会是好将军呢？你有什么可炫耀的呢？而且在这样的关头，你要求的应该是决战呢，还是速快战呢？应该是决战。决战意味着什么？决战意味着你还有扳回败局的可能，你还有反败为胜的可能，而快战只图一时的痛快。当然，这个项羽这个形象很审美，很帅啊，很酷啊，很好看呢、啊，没有用啊。所以在挫折面前，他表现出来的是心浮气躁，而不是镇定自若。这由此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好的统帅。
1: 项羽虽然不是一个好的统帅，但是靠着力能扛鼎的气势，在和刘邦争夺天下的战争初期依然战无不胜。但是他心无大志，再加上经受不住挫折，已经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而在为人的度量上，他和刘邦的不同又是怎样表现的？
0: 在做人方面，刘邦和项羽有什么区别呢？刘邦豁达大度，项羽气量狭窄。刘邦这个人呢，你别看他没文化，你别看他大老粗，度量是很大的，敢作敢为，豁得出去。刘邦年轻的时候不是当那个泗水亭长吗？当时派遣了他一个任务，就是押送一批犯人到某个地方去。这刘邦押着这些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跑掉一个，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又跑掉一个。走到一个地方，刘邦一算，横跑了几个，想一想走到目的地恐怕就跑光了。于是刘邦怎么办呢？刘邦备下酒肉，请这些囚犯大吃大喝一顿，然后用剑把他们的绳子都解开，说：“你们干脆现在都跑光了算了吧，我也跑算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有些人跑了，有些人不跑，说我们干脆跟着你吧。豁得出去啊，我们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豁出去就能了。成大业成大事的人一定是豁得出去的。 所以到了楚汉战争的

0: 最后关头，刘邦的军队已经打到了楚国的境内，将和项羽在垓下会战，韩信按兵不动，彭越按兵不动，英布按兵不动，刘邦约定他们一起来合围，他们就不动身。这个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看来呢这个天下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也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张良说，一个彭越，一个英布，一个韩信。彭越和英布呢，本来是楚汉之间这个摇摆的，他现在倾向于汉。韩信呢，本来是你手下的，他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把这个土地愿意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南下来合围。刘邦说好，行，就跟他们约定了，胜利以后什么什么什么一块地方给谁，什么什么地方给谁，给了给了都给他们，不在乎吗？结果果然这几支军队全部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大度啊，项羽的小气啊。韩信就说嘛，说项王这个人呢、啊，婆婆妈妈，这个我们将军士兵如果受了伤，他会自己拎着饭篮到医院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拉家常，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硬捏的手上磨过来磨过去，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小气嘛。项羽的小气表现在这样一个例子上。张良原来是韩王韩城的人，后来呢因为韩王这个实力比较小，所以张良在这个灭秦的斗争当中呢，他是受韩王的派遣去帮助刘邦的。到了最后胜利了以后，项羽分封诸侯的时候，韩王呢他也封了，但是不让韩王治国，就是不让韩王到自己的封国去。为什么呢？就是记恨韩王把张良派去帮了刘邦，他就这么小心眼，最后还把韩王杀了。张良本来是很犹豫的，因为张良是韩国人，张良的本来的目的是要恢复韩国啊，他是一个复国主义者，但是现在项羽硬是断掉了他的后路，逼着他走到刘邦的阵营，死心塌地的替刘邦出谋划策来对付项羽。小心眼，小心眼，就这结果。这项羽这个为人呢、啊、实在是太小气了。
1: 项羽小气，有功都不封赏，刘邦大方，先分掉天下再打仗。项羽在这方面又输给刘邦的，但刘邦虽有度量，却缺乏仁义。项羽虽然小气，却有英雄气概，侠骨柔情。在这一点，刘邦是不如项羽。
0: 刘邦和项羽的第四点不同，就是刘邦心狠手辣，项羽儿女情长。刘邦这个人心是比较狠的，我们曾经讲过，他在逃难的过程中三次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扔下车子，为了自己逃命。他身边的人，他一旦怀疑到谁，他可能不顾一切的要把他杀掉。刘邦晚年有一件事情，就是他 病了以后啊，他突然

怀疑樊哙，其实樊哙是不可以怀疑的，樊哙是吕后的妹夫，跟刘邦两个用北方人的说法叫蛋儿挑，而且在鸿门宴的时候是由于樊哙挺身而出救了刘邦一命，这样的人他也怀疑，他突然就觉得说的是樊哙就是巴不得我死，然后下一道命令交给陈平，平治军中，力斩快头。陈平，你拿着我的命令去，到了军队里，你立马就给我把樊哙的脑袋给我砍下来。然后这个事情呢，最后没做，然后刘邦死了，陈平这个到了樊哙军中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干。樊哙毕竟是吕后的妹夫啊，随便好杀的，也是功臣的。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刘邦这个人狠起来他是真能下手的。而相反呢，项羽这个人呢显得儿女情长，在楚汉战争的最后的关头，当项羽的军队被刘邦他们团团围住的时候，项羽居然无心作战，他坐在自己的军帐中，再也不考虑战争应该如何进行，他惦记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宝马，一个是他的美人。他的乌骓马，他的虞姬该怎么办？于是在他的帐篷里点起了火把，设下了酒宴。项羽把虞姬请出来，自己拔剑起舞，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奈若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小鱼啊小鱼啊，我可拿你怎么办呢、啊、唱着唱着流下眼泪，随从们都不敢抬头看，不敢仰视。一个将军，一个统帅，一个霸王，在战争的最后关头，他想到的不是天下，不是战争，不是事业，是宝马和美人，确实是儿女情长。所以项羽的这个性格啊，博得了后世无限的同情。这项羽实在是太有人情味了，太招女孩子爱了。这恐怕当时的这个女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发出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啦。而且项羽到最后在乌江边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位亭长驾了一只船来接他。亭长说，项王，乌江之上只有臣一艘船，请项王上船，臣渡项王到江东，还可以继续为王。项羽说，算了吧，想我项忌带8000子弟兵过江而战，现在无一人生还，就算我回到了江东，江东的父老乡亲们可

0: 怜我，还让我做王，吾何面目见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这就有名的所谓无颜见江东父老嘛。只有我这匹好马跟随我多年，劳苦功高，我不忍心他遭到这种这个刀剑之灾，请你把我这匹马渡过去吧，然后自己步行举着剑继续作战，直到战死。所以他留在历史册页里面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博得后人无限的同情和敬仰。
1: 在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斗争中，项羽在鸿门宴能放走对手，在打仗时敢一马当先，失败了慷慨自刎，尽显男儿本色。而刘邦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做事的时候也能豁得出去，他取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不以成败论人，刘邦和项羽他们谁才能称得上是英雄呢？
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分析，这个结论呢也可以讨论。刘邦确实是心狠手辣，项羽也不少杀人，而且刘邦和项羽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项羽滥杀，刘邦不滥杀。项羽是滥杀无辜啊，屠城不说，坑降卒，那人家投降了，项羽觉得不放心，挖一大坑，20万人几十万人就活埋了，连夜活埋，这样大规模的滥杀无辜，涂炭生灵，难道是值得肯定的吗？刘邦可没有这样杀过人，刘邦只杀他认为必须杀的人。有没有冤杀？有，有很多冤杀的人，但是在刘邦看来虽然是冤，但是非杀不可，因为为了巩固他的政权。比方说彭越，彭越的被杀就是冤杀，但是刘邦非杀他不可，因为他做建立一个刘姓的一统江山的大汉王朝，他不能允许有异姓王的存在。但是这样杀的人他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杀的也尽量不杀。彭越被杀了以后啊，他的人头被刘邦挂在了城楼上，而且下了一道死命令，谁也不许替彭越收尸，因为彭越是以谋反罪被杀的，那既然是反贼嘛，他的尸是不能收的。这个时候呢，彭越的一个老部下叫做栾布的要向刘邦汇报工作，汇报的地方呢，就是彭越的人头悬挂的那个地方。于是栾布奏事彭越头下，就是在彭越悬挂的人头下面向刘邦汇报工作，先把工作汇报了，这是公事优先。汇报了工作，完成了使命，交代了任务，栾布转过来跪在彭越的人头下放声大哭，当着刘邦的面。刘邦勃然大怒，还有这样不把朕的命令放在眼里的，公然就这样子祭奠彭越啊，

0: 抓起来，人游过里去，喷汁。栾布说可以，但是让你让我说一句话，说完一句话我就死。小猫说你说。彭于说请陛下想想，彭王冤不冤？想当年陛下和项羽争夺天下，双方处于对峙焦灼状态，彭王是陛下和项羽之外的第三种力量。那个时候彭王只要把自己的脑袋稍微往项王那边歪一歪，现在天下就不是这个样子，你也不是皇帝。在关键的时候彭王支持了李阳，帮助了李阳，仅仅因为他有一次生病请假没有来报道，你就说他谋反，你就把他杀了，有这样对功臣的吗？我栾布是彭王的人，跟着彭王出生入死，彭王对我恩重如山，现在彭王已经死了，我栾布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就死，我现在就去死。刘邦说站住，请你回来，栾大人请你回来，我拜你为都尉。也就是说刘邦他也有英雄惜英雄的这样一种精神，他也为栾布的这种人格魅力所征服。那这样人，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确实是一种具有人格魅力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什么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人就是具有人格精神和人格魅力的人，这种魅力是有凝聚力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是如果刘邦本人不是一个英雄的话，他也不会为栾布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刘邦也是一个有着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的这样一种精神的人。同样刘邦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他虽然心狠手辣，他虽然暗算和谋杀他的对手以及他认为对他有威胁的人，但他也不是铁石心肠。汉十二年十月，刘邦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沛县，他把父老乡亲们全部召集起来，摆上了盛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刘邦也拔剑起舞，吟唱了那首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然后刘邦吟唱，县里面的子弟们贺之，唱了一遍又一遍，戏数行下，就是刘邦的热泪一行一行的从眼睛里流出来。所以他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韩信是英雄，张良 陈平、萧何、樊哙这些人也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没有遮掩的，没有顾忌的，不计利害的，不计成败的，把他表现出来。所以在成王败寇的这样一个传统中，他依然能得到人们的评价和同情。刘邦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做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并使自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成为一个英雄。这个系列里面的刘邦四集已经全部讲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7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7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27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7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7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27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7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3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9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8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8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8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8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8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9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9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9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9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9度，博洛树晴，最高气温29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

0: 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0: 没人看见，快走。
1: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0: 没事，没人看见。

0: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沉底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歌曲，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我心已许》，金润吉演唱的一首歌。现在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红色高跟鞋》，一边听歌还是要听我絮叨一下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想听什么歌记得告诉我。对你的感觉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0: 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1: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2: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0: 得嘞，又来活啦。
1: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4: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5: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6: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7: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6: 哎，你，
8: 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6: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6: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8: 弟子规，慎人性，首孝悌，次谨信，
1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

0: 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0: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生活超给力，
6: 快乐来接力。
5: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6: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5: 让烦恼一键清零，
6: 让好运天天爆棚。
5: 生活超给力，
6: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温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空气呢也还不错。今天大概11点左右吧，就会开始是这个晴朗的天气，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一个6米/秒这样的一个天气。整体来说，全天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清凉的，而且这也马上进入末伏了啊，所以这个很炎热的夏天就快要过去了。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做好这个紫外线的这个防护，免得这个紫外线过敏。因为我个人来讲就是会紫外线过敏，如果日照时间过长的话，就会脸上起这个红点点，很难受。而且女性朋友们如果要是长期被这个太阳直射的话，也是容易衰老，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带一把遮阳伞。如果万一有了雨天，哎，那它还能给咱们遮一下雨，是不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伞它都是晴雨伞，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个遮阳伞来用，那下雨的时候呢就摇身一变就是雨伞。所以其实我们出门的时候买一把小一点的这样的晴雨伞放在包里面去出门还是挺方便的啊。那同时呢提醒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周五了，那也就是说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呢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咱们就要休息了。所以还是欢迎听友朋友们带着美好的心情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就是8月12号啊，就是在前天吧，会有这个流星雨，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六星啊，连成一条线。大家有没有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天文现象的一个观测？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是在今年的夏天，没到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所以就是说相当于是在上半年，就突然对这个天文望远镜就非常感兴趣，就很觉得这个月球很神秘，就很想去观测，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个金星啊、木星啊，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些，不是肉眼可能见不到，就是我们可以靠天文望远镜去观测到的一些离我们相对较近一些的这个行星，就觉得是这个天文啊还是很神秘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很感兴趣。那正好最近这两天呢，也是有这个奇特的这样的一个天文的一个星象。前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好奇啊，就特别想抱着我们家这个天文望远镜上天台上去看一看，但是因为这个雨天，天上的这个云彩太厚了，我们没有办法打透这个云彩，打透这个乌云去观测到星体，所以很难。那今天就是刚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大家对这个天空，对宇宙有没有像我一样这种好奇、这种向往啊？同时呢，大家对这个天文望远镜有没有一个研究？你知道，就去研究过这个东西，比如说，哎，我买多大口径的呀，或者是目镜我怎么挑选呀？包括是选霸德膜

还是直接看这个太阳膜或者滤镜，我们该怎样去挑选。就大家如果有专业的这些老师们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到微信公众号 PQGB 1002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留言，可以指导我一下这个新人小白啊。那我目前反正我个人在用的两个这个望远镜，一个是探索科学，还有一个星特朗，都是这种光学望远镜。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口径越大，你能看到的这个，就人家说嘛，你窗户越大屋里越亮，所以你口径越大，相对来讲你去看到的这个星体也会更亮一些，细节上也会更好。再就是这个焦距上，那你这个焦如果更长更大的话，那肯定你看的也会清晰度更高。所以呢像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选一个这个小毫米小尺寸的这个目镜啊，配上这个背镜再去看这个月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包括回形山啊，山上就是这个星体上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看到。那如果用这个太阳膜再去观测这个太阳黑子的话，哎，也会觉得挺震撼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震撼的。那最近呢因为这个阴雨天气，导致我没有能够在这个19年一遇的这个六星连珠的这个日子里去观测到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星象，我觉得挺遗憾的，但是呢，还是挺好玩的啊，就因为你没有办法嘛。你像前天晚上其实也是能听见我们家楼下有很多小朋友，我估计他们也是抱着这个望远镜在楼下想要去观测，但是又下雨，云彩又厚，可能根本看不到什么。听见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啊，两个小朋友在楼下叽叽喳喳，也是影响了我的睡眠。但是这种童心也是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啊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童真的体验，这样的一个回忆。可能长大之后虽然他没有看到当天的这样的一个星象，但是他这种大晚上的抱着这个很沉重的这个天文望远镜下楼这样的经历，可能对他的成长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正向的影响啊。那也同时再一次欢迎听友朋友们呢，可以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搜索 PQGB 1002或者是评选广播，来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去指导我一下，哎，怎么样更好的去选择一款天文望远镜，或者是说，哎，我们再去追星的时候啊，寻星的时候应该用哪一个 APP 会更好使，或者是说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专业的目镜的挑选，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一起讨论，一起互动一下。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말을 모르는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2: 哦，
1: 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

0: 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0: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1: 爸，瞧您夸张的。
12: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0: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2: 知道了，谢谢爸妈。
13: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0: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3: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0: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3: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4: 别往这边落地啊！
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5: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5: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5: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6: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动感赫兹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动感再续，不见不散，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哦，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3，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东北沟社区梅花鹿养殖让村民增收，有路可循。南50家子镇妇联组织开展

0: 帐门帮扶志愿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先后部署开展了九次党内集中教育，每次都以思想教育打头，层层递进，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理论基础，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廉洁文化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系列务实举措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忘初心，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更加坚定，栉风沐雨，淬火成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围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1: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本台消息，近年来，黄土房乡东北沟社区积极引导群众发展

0: 特色梅花鹿养殖，打造群众增收致富新路径。走进养殖户家中，一头头梅花鹿身形矫健，毛色光亮。养殖户宋小慧穿梭在圈舍间投放饲料，查看鹿群生长情况。与梅花鹿相伴多年，宋小慧夫妇早已摸透了养殖门道，从初期小规模试养到如今稳步扩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养殖户宋小慧：
1: 我们是2016年返乡养殖梅花鹿，初期养殖10头左右，现在存来48头，经济收入还可以。成年母鹿净收入3到4千，成年公鹿6到7千，饲养管理也很方便，属于庭院养殖，不需要放养，还有时间做一些农活。
0: 据了解，梅花鹿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可观。相较于传统牛羊养殖，梅花鹿具有耐粗饲、不挑食的优点，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养殖成本较低。东北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兴武：
2: 下一步，东北沟社区将持续培育特色养殖产业，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渠道，探索拓宽销售途径，同时总结现有养殖户成功经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业，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0: 本台消息，近日南50家子镇妇联联合爱心企业组织全新巾帼志愿者开展上门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先后走进溪水泉村和南50家子村，聚焦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妇女等特殊家庭开展帮扶。志愿者分组入户，清理庭院杂物，清扫屋内卫生，归整居家物品，帮助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爱心企业为帮扶家庭赠送夏凉被，送去夏日关怀，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此次活动贴近群众生活，增强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和美乡镇建设贡献巾帼力量。溪水泉村妇联主席左凤琴：
3: 我们服务队将围绕环境整治、关爱帮扶、文明宣讲3个方面常态化开展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参与，让巾帼志愿服务队这一模子成为村里最温暖的风景线。
0: 承德绿世界活性炭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向超：
4: 我作为那个平原本土企业家，我们始终在关注乡村振兴和美丽庭院建设，携手妇联共同策划了暖巢行动。我们重点是关爱孤寡老人、困境妇女儿童、助力群众在庭院整洁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生活品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

0: 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

0: 蒙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9: 唇亡一宣，万也没有想到啊，自己今天就为了给朝鲜国的大院君李世英讲个人情，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呀。当着这些王公大臣的面，慈禧太后讲出这么一番话来，哎呀，可把奕轩给吓坏了。言外之意呢，你自己不也是皇上的本生父吗？你为李世英讲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虽然说今天是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典礼的日子，你为李世英讲情，哼哼，慈禧太后啊，那意思就告诉他了。你看见没有，凡是旁支继承别人大统的，做了皇帝的，他自己的生父如果说要是生了非分之念，嘿嘿，李世英啊就是他的下场。这儿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摆在这儿了，所以我把他囚禁这么多年，我不把他放回去，你心里边还不明白吗？这几句话，唇亡奕轩

天哪，就如同五雷轰顶一番呐，吓得他呀脸色全都变了，是面色苍白，冷汗纷纷，想说话张着嘴一句也说不上来了，就觉得前胸发闷呐，眼头了叭叭叭直冒金星，脑袋这么一晕，立刻浑身颤抖，是瘫倒在地。说普通话呢，就是暂时休克了。不单他害怕呀，在场的这些王公大臣们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呀瞠目结舌，你看我，我看你，甭说说话，连出大气儿的全都没有，整个大殿之上是鸦雀无声。慈禧呢立刻冲着两旁的太监使了个眼色，太监过来，有的给醇王捶后背啊，有的掐人中，总算呢苏醒过来了。慈禧太后要赶快用好言安慰他两句，你也不要多心，我这话不是冲着你说的，我知道你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要往别地儿想，来人把醇亲王搀扶下去吧。就这样啊，太监们又把醇王奕轩给搀出了大殿，坐着轿子回到府中。府里边的福晋、侧福晋这些家人们出来一看，哎呦，今儿王爷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今天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呀，皇上举行亲政典礼呀，不是太后赐宴吗？是酒喝多了，酒喝多了也不至于这样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赶快呀，就把奕轩扶到了卧室，躺了躺。奕轩呐，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啊，把福晋、侧福晋都给轰出去了，家人也不让进来了。奕轩一个人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啊，越想越害怕。哎呀，这件事情想不到啊，直到今天了，慈禧老佛爷对我还有猜疑之心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以后的事情可就更不好办了，那句话说错喽都有杀头之罪。哎，从害怕呀改成了委屈了。一想，自打皇上进宫以后，我就请求开去一切差事，就为了避皇父之嫌，千不该万不该呀，我不应该二次出山出朝理政。到现在还讲什么呢？我哪件事情没有按照老佛爷的旨意办事呢？您要归正，我赶快写奏折请求您训政，您赐给我姓皇大轿，我不敢乘坐呀，高大轿棚把它供起来，我还应当怎么样呢？您说修三海咱就修三海，您说修颐和园咱就修颐和园，还不成吗？我做的可以了，怎么知道现在还对我有猜疑之心，对我还不放心呢？他是越想越委屈呀，自己不住的掉眼泪，由这个委屈呢又到了懊悔。哎，我也是当时啊以为自己现在呢是胜券游龙啊，一筐让我给讲个人情，嗨，我是不是居功自傲了呢？我认为我这个人情能讲下来，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忘了我自己的身份了呢？我怎么能够讲这个人情呢？怕、委屈、懊悔都加在一块儿了，这一肚子话对谁说呀？说回到王府里边，不会向福晋、侧福晋们讲一讲吧，夫妻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吗？他不敢讲啊，
他为辅

福晋是谁呀？那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呀，这能说吗？说跟下边的人能讲吗？也不能讲啊。这要传说出去，自己背地里边讲了老佛爷的坏话，有怨言，哎呀，起码这就是大不敬的罪过啊。说醇亲王还有不少心腹呢，像什么许庚申呐、孙玉文呐、奕匡、士铎这些人，能不能讲一讲？更不能讲了啊！人心隔肚皮呀、啊，万一他们听完了以后，向老佛爷进个密折，把我再给告下来，哎呀，我不会闯下来塌天大祸吗？这怎么可以呢？想来想去，干脆我还是写奏折吧，仍然是请求开却一切差事，我什么也别干了。挣扎着起来，坐在书案的前边，把纸铺好喽，拿起笔来，刚要写这个奏折，这个手啊是不住的颤抖，写不下去。一想我这是干什么呢？老佛爷今天在保和殿说我这么几句，我马上写奏折请求开学一切差事。老佛爷看完这道奏折又怎么想的？哎呀，这件事情不是越描越黑了吗？想来想去，硬着头皮呀、啊，我还得干下去，咬紧牙关，今后啊是话我都少说，哎，老佛爷您传什么遗旨我就照您的遗旨办，您怎么说我怎么做，这还不行吗？咱们少说话多干活，是少惹是非。话虽如此啊，您想一肚子话说不出来，总觉得自己委屈，还老是担惊害怕，时间一长呢，这个醇王奕轩呐、啊，郁闷成疾呀、啊。白天在朝里边料理朝政累了，回到家里边是以酒浇愁。这闷郁本身就伤肝，再多喝点酒也伤肝的，天长日久的他就中了肝病了。但是自己也不敢说自己有病不上朝了，咬着牙带着病还得坚持上朝料理朝政。可是这个时候呢，又正是多事之秋啊，嘿嘿，三海的工程被抓紧干，清漪园万寿山那儿的工程也得抓紧干，而且慈禧太后啊干脆挑明了，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上谕了，要给慈禧太后修园子，这个园子的名字也定下来了，就叫颐和园。为什么叫颐和园呢？就是取这个颐养充和之意，哎，起名叫颐和园，挑明了干了，是大兴土木工程啊。可是愁银之事的，上哪儿找银子去呀？老从李鸿章那儿要，老从海军衙门往这儿拨，银子不够使的呀，让户部拨，户部也为难呢。就这两年的功夫，到处闹灾呀，不单是人祸，天灾也来了。哎，也就是光绪十三年的时候，河南洪水泛滥呢。到了光绪十四年正月里边，云南那儿又发生了地震，死伤是2000余人呐。到了九月份，黄河又决了口子了，有10好几个州县呐，全都泛滥成灾，老百姓是苦不胜言呐。可是这个税收呢，还是越来越紧，老百姓哪有钱交税呀？慈禧太后啊又想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呢？说再过两年呢，皇上就要大婚了，干脆咱们提前呢，先准备皇上大婚的经费。这一下，先让户部筹银200万两。这200万两往哪儿交呢？有这个大婚礼仪处。另外啊，就在西华门那儿单独成立这么一个大婚办事所。谁负责任呢？总传办专门管这件事情的，那就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就是借着皇帝大婚这个机会，他们得大捞一把呀。哎，除了修颐和园以外，他们呢都得中饱私囊，得捞就捞，得拿就拿。您想想，这道旨意往下这么一传，老百姓更受不了了。老百姓连年灾荒都到达什么程度了？有的灾区呀，连树皮都找不着了，都让人给吃光了，甚至于发展到人吃人。到达这种情况了，老百姓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九死难求一生。可是地方官员呢，也得趁机捞啊。哎，这就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滋泥沾地皮。哎，是层层剥削呀。这些事情春王奕轩知道不知道啊？心里边非常明白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啊，都是老佛爷一人说了算，尤其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是皇帝下的旨意要给老佛爷修颐和园，是给皇帝大婚筹办经费。老佛爷住园子，这个骂让谁挨呢？都让皇帝挨。春亲王想到这儿啊，更为难了，认为自己的儿子虽然说做了皇帝了，哎，就如同在油锅里边煎一样啊，自己在朝里边也是如履薄冰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本来就有病，这一下啊，病倒了起不来了，赶快找大夫吧。像一般人得了这个病呢，大夫一诊脉知道，哎，是肝郁失和呀。一讲，您是不是生了气了？是有什么郁闷呢？这个病人呢，自然得跟大夫讲一番。您说的太对了，我是生了一场大气，是因为什么事？因为什么事？然后再开方子。老百姓能说呀，王爷病了，这大夫也不敢问，王爷也不敢说，本身把这话说出来就是治病，他说不出来，光是开方的吃药。春王奕轩这个病啊，他是心病，非药师所能医治啊。这一下病倒起不来了，人是越来越瘦，甚至于那三两天不一定吃点东西。病成这个样，慈禧太后知道不知道啊？慈禧太后还不知道呢。慈禧太后干什么呢？正在三海里边啊，坐着小火车玩呢。啊，三海工程已经完了，怎么修上火车了？那是啊，当初淳王奕轩和李鸿章讲条件的时候就说了，答应李鸿章啊，在三海里边门修这么一段小铁路，供慈禧太后呢乘坐。哎，其目的呢，就是慈禧太后只要一感觉这火车好了，门将来你修铁路的事情啊就全都好办了，一切事情都得靠着慈禧太后点头。李鸿章啊，就把这番意思跟法国的商人说好了。法国人是精心制造啊，6辆车都给送来了，而且还是窄轨的，就从颐和园旁边这开始，一直呢铺到了北海的静心斋。这段铁路虽然说不算太长吧，

就那么两三华里的地方，有几辆车呢，精心打造了这么一节呀、最高级的车厢，然后呢有这么两辆一等车厢，有两辆中等车厢，有这么一辆行李车，有这么一辆机车。铺设好了以后，就请慈禧太后坐上试一试。这些大臣们呢全都可以坐这个一等车厢，慈禧太后带着自己身旁边的宫女太监坐这个特等车厢，她能坐着，别人啊都得坐在地板上边，哪能跟太后平起平坐呀，让坐着就算不错了，因为车走起来晃悠怕站不稳呢、这个机车这么一拉鼻儿，这么一开，慈禧太后火了。什么原因呢？这是什么地方啊？皇宫内院呢、出现这么一个怪物，一劲的拉鼻叫唤，还一劲的吐白气，那哪成啊？再说声音太大，吵得慌，最主要的要破坏了皇宫内院的风水怎么办呢？把脸一沉，问李莲英。要说李莲英啊是真机灵，伺候慈禧他是真有绝招啊，立刻献计，老佛爷既然怕破坏了风水先吵得慌，奴才有个主意，老佛爷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你说说吧。咱们让我们这些人呢拿这个黄绫子拴在车上边，我们往头了拉，老佛爷坐在车上您看怎么样啊？试试吧。这倒好啊，这火车呀不用机车拉了，用人拽，用这个黄绫子呀拴在车上边，然后呢这些太监宫女儿还有这些轿夫们吧，不少的人拽着这黄绫子往前拉这个火车。您见过这怪事儿吗？火车得人拉着，声音倒是小了，也不拉鼻了，也不吐白气了，可就是一样啊，太慢，那能不慢吗？比牛车还慢呢。慈禧太后坐在上边，呵，她还挺得意，高高兴兴，认为这个车坐着挺舒服的，也晒不着，风也刮不着，挺美。下了车以后呢，一看这堆大臣里边，哟，怎么老没见醇亲王啊？他这么一问，李莲英赶快向他回奏，回老佛爷，七王爷病了。啊，病了？病多少日子了？哎呦，回老佛爷已经有四五天没有上朝了。是吗？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呢？他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他早把这茬给忘了。打发李莲英啊，赶快到醇王府去看看去吧。李莲英来到醇王府，看了看醇王的病情，回来立刻禀奏说，现在醇王的病啊是一天比一天加重啊。哎呀，就这一下啊，满朝文武全都议论开了，传来传去呢，就传到光绪皇帝耳朵里边了。父子连心呐、说光绪皇帝不会到醇王府去看一看自己的阿玛吗？看一看自己的父亲，他不敢去呀、早已经给他立好了训政细则呀，办什么事情都得后遗旨遵行，老佛爷不发话他是寸步难行，想去就去，哪有那么随便呢？好几年全都避这个父子之情，全都躲着呢，现在听说醇王病了，自己偷偷的出宫到醇王府去看自己父亲去，那还了得？只是啊着急呀、翁同龢早已经看出来了，虽然说现在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了，可是每天主要的时间呢还得在玉庆宫读书。翁同龢呀也一再的劝光绪皇帝说，王爷的病呢一定会好的，有列祖列宗保佑着，您可以放心。光绪皇帝偷偷的落泪，恳求翁师傅，您有事

时间多到王府去一趟看一看呢，我的阿玛，只能告诉翁同和呀。翁同和到了王府看看，回来也不敢食言呐，他不敢说实话呀，能实话实说吗？说现在王爷的病啊，已经是四肢不能动了，而且呢，四五天都不见得呀进一次汤食，吃饭都困难了，这话能说吗？皇上更着急了。翁同和心想，我想什么办法呢？翁同和呀就悄悄地跟侍铎讲了讲，侍铎还算不错，上朝的时候带领着这些军机大臣们恳请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总算恩准了，说行了，既然病成这个样，过两天我带着皇帝到王府去看一看吧，总算有了回音了。这几天呢，光绪皇帝是度日如年，每天都盼着这一天，好容易等到这一天了，上朝的时候召见军机大臣，草草了事，心里着急呀，赶快的坐着轿子就奔了纯王府了，他得先去。为什么他先去呢？哎，有规矩呀，他到了纯王府啊，他得等着慈禧太后的御驾。哎，慈禧太后乘坐着御辇来到纯王府，他得在这等着恭迎啊。光绪皇帝来到纯王府，自打四岁进宫就没回过家了，今天是头一次回家呀。虽然说不是过去的王府了，从太平湖那儿已经搬到世园了，到了这儿呢见了见自己的母亲福晋叶赫那氏，还有两位侧福晋，另外啊自己又有三个弟弟了，从来没见过面。哎，载沣、载洵、载涛，载沣这时候才六岁，载洵四岁，载涛啊还在怀里抱着呢，刚刚起完名。见着自己的亲弟弟载沣、载洵，别看是小孩啊，也得给皇上磕头啊。虽然说是自己的亲弟弟，君臣之礼不能够免去呀。说光绪皇帝那还不赶快来到纯亲王的卧室看一看自己的阿嬷吗？他不敢看呢，老佛爷没来呢，老佛爷没发话呢，那能想看就看吗？等了一会儿，太监传话了，说老佛爷的御辇已经到了，一直啊来到了大堂门前。光绪皇帝还有纯王府的全家老少一齐跪迎，迎进了大堂。慈禧的胞妹，也就是纯王福晋，赶快过来行礼。慈禧这才发话，行了，赶快看看纯亲王的病吧。纯王福晋立刻回奏说，老佛爷您不要看了，他现在不能起来，不能跟您行礼呀，您就隔着窗户看一看吧。不行，我得进去看一看，他既然行动不便的话，就不要行跪拜大礼了。话是这么说呀，那哪行啊。纯王奕轩虽然说病得骨瘦如柴，行动不便了，太监们也赶快把朝服都给他穿上了。太监呢搀着他，说是搀，实际上就是架着他在这儿恭迎。慈禧在前边，光绪在后边，走进了纯王奕轩的卧室。光绪皇帝抬头一看自己的阿玛，哎呦，怎么都变成这个模样了，骨瘦如柴，面色黢黑，哎呀。慈禧太后在旁边呢，光绪皇帝只能赶快把头一低，也不敢说话，也不敢行礼呀。
这时候，唇亡意宣呐、

哆了哆嗦的说了几句。老皇太后圣驾，来看奴才，奴才时时不敢，现在行动不便，不能够给皇太后行礼了，算了吧，免礼吧。慈禧太后落座，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光绪皇帝，来，你们就行个拉手礼吧。拉手礼呀，是平辈见着平辈的时候拽一拽手，这也算是一种礼节。光绪皇帝抬起头来，走到春王奕轩的面前，伸出双手，十指连心呐，父子之情啊，这四只手握在一起，哎呦，心里边说不出来的这股难受劲儿，真想是嚎啕大哭。知道老佛爷就在后边坐着，哪敢哭啊，紧咬钢牙是潸然泪下。醇王奕轩听慈禧已经发下话来了，允许光绪皇帝跟他行这个拉手礼，心里边非常的感激呀。说实在的，这个拉手礼呢，是平辈见了平辈熟不拘礼的这么一种礼节。自打光绪皇帝四岁抱进宫去以后，一直到现在啊，醇王奕轩总是回避着，还甭说拉了手啊，说像自己的孩子抚摸抚摸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过。今天在自己病危之际，太后带着皇上来看望自己来了，允许让自己的孩子跟自己行这个拉手礼了，心里边特别知足啊。光绪皇帝呢，抬头看了一眼醇亲王，往前走了两步，把手就伸过去了。醇亲王啊，也想把手抬起来，可是一样病势严重，手举不起来了。光绪皇帝一伸手，把醇亲王的两只手给攥住了。说实在的，十指连心呐，自己今天看见自己的生父已经病成这个模样了，手一挨手，不由得呀是潸然泪下，真想扑到自己阿妈怀里边痛哭一场，不敢呐。尽管是这样，光绪皇帝他也脱口而出，想叫一声阿妈。他这阿字啊，也就是刚叫出来，刚一出唇，可把醇亲王给吓坏了，心想这是什么时候啊，我这一辈子所避的就是皇父之嫌呢。慈禧老佛爷就在身背后坐着呢，你当着他的面跟我叫阿玛，你是想催我早点死啊，还是你不要命了？你这是想要干什么呀？说时迟那时快呀，醇王奕轩由于受了这种特殊的刺激，也不知道浑身呐怎么来了点劲儿，这个手啊，哎，有点劲头了，用力就这么一攥光绪皇帝的手，把眼睛也睁大了。光绪立刻就明白了，啊，醇亲王，这倒好，改嘴了，成了啊醇亲王了。怎么会病成这个模样了呢？醇王奕轩呐，立刻把眼就闭上了，可松了一口气呀。缓过气来，又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光绪，唉，叹了口气，那个意思，我为什么病成这样？孩子，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要是不当皇帝的话，我何至于每日担惊受怕呢？我何至于受这么大的累，避这么大的委屈呢？现在你还问我怎么会病成这个模样，我跟你说什么好呢？唉，皇上，不必替奴才着急了，你也不必替我分忧了，要以江山社稷为

重啊，皇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求太后多训政几年，要听太后的教诲，不要忘记皇太后的一片苦心呐。说完这几句话呀，醇亲王站在这儿直哆嗦。虽然说两旁边有太监架着，那也不行啊，病势严重啊。醇王福晋赶快过来给慈禧又请了个安，请老佛爷到外边去坐一坐吧。言外之意呢，让醇亲王可以躺下休息了。慈禧看了看他们父子二人，那好吧，我就到外边去坐会儿吧。说着话呀，起身出了醇王的卧室。光绪皇帝立刻吩咐太监把醇亲王抬到床上去。光绪皇帝呀，来到床前，您跟我还有什么话要讲吗？醇王奕轩看了他一眼，张嘴好像要说什么话，然后啊冲他摇了摇头，接着呢那个眼神又往屋外看了看，那个意思我跟你说什么呀，皇太后已经出去了，你也赶快离开我吧，免得皇太后生疑呀。光绪皇帝全都看明白了，这样过两天我让翁师傅再来看你，有什么话您和他讲行吗？醇亲王啊点了点头，光绪皇帝一转身也就退出了醇王的卧室。慈禧在外边啊问了问醇王福晋，就是醇亲王这个病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几天大夫开的方子呢也都拿过来了。慈禧和光绪分别的把这药方都看了看，慈禧总算发出一句话来呀，要不行的话马上让太医院来人给七爷医治吧，这就是好大的恩典了，发话了，可以从太医院来太医给醇王奕轩看病了。然后光绪皇帝就随着慈禧又坐上轿子回转宫院。回宫以后啊，光绪皇帝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生父。醇亲王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呢？太医去了医治情况又是如何呢？好像是我阿玛有话要对我讲，但是啊由于跟着太后去的，阿玛有话很难启唇。我那天讲了，说让翁师傅去。对，哎，这两天怎么老没看见翁师傅啊？翁师傅怎么没有到玉庆宫来教我读书来呢？他哪知道吧？翁同和这些日子呀是非常的忙啊。干什么呢？开会呢。说那时候也开会啊，户部开会啊。哎，因为什么事情啊？就是河南郑州武陟县在那个地方啊，黄河决了口子了。这个口子有多大呢？是100数十丈，十好几个州县啊都被洪水给淹了，洪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人畜皆无啊，一直冲到了洪泽湖。就是这河南巡抚啊还有这个河道总督，他们上来了奏折，说要治理这个黄河的洪水泛滥，要救这个灾需要多少银子呢？是60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下旨让这个户部速拨200万两白银，以后啊再不断的接济。翁同和是户部尚书啊，真为了难了，大婚刚刚拨完200万两啊，现在还要200万两，上哪儿去找银子去呢？方一直，哎，
就由这个

户部的满汉六堂官，加上严敬明，还有南北党的主稿，一共九个人在户部开会研究，上哪儿去找钱去，上哪儿给找这200万两银子去，以后呢还得不断的接济，这可怎么办呢？谁不知道啊，户部啊早已经是寅吃卯粮，国库空虚，没有银子呀。这几个人呢开会的时候呢又一人一条心，想什么主意的全有。哎，还别说，当时有人提出来啊，说咱可以借外债，现在没有办法呀，国库空虚呀，借外债呢咱们可以暂时解这个燃眉之急。翁同龢一听啊，这根本就不是个办法，外债借了多少了，那得付给人家利息呀，将来何时能够还清呢，终究不是办法，那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户部的右侍郎曾纪泽想出一条好主意来，说既然借外债不行的话，咱们可以不可以呀、请外国人投资，哎，让洋人投资呢在咱们这儿修筑铁路，就从这个北京修到扬州，修铁路呢包括治洪水都算在里边，然后啊铁路修好了允许洋人盈利30年。翁同龢听完以后认为这个主意还可以，虽然说让洋人盈利30年吧，但是有一样啊，终究以后这个铁路是我们自己的，可以借这个机会由外国人投资，把洪水给治住，解我们燃眉之急呀、哪知道啊，户部满尚书，哎，一个部啊两个尚书，一个满人一个汉人，这个满尚书福坤把这脑袋摇晃的跟那个拨浪鼓似的，那哪行啊，洋人投资，岂有此理，哪能用洋人投资呢，让洋人再盈利30年更办不到了。他又不同意，合着开了3天的会啊，等于是议而不决，暂时休会吧，过2天又接着开。这个曾纪泽呢又拿来一个洋人的说帖，是英国的这么一个洋人叫做鲁易斯，给出了个主意，说要想根治黄河呀，哎，在工程的时候你们应当引进外国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打种，水泥浇灌，这样呢才能够牢固。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那些守旧派的人呐一致反对，说这分明是洋人借机向我献媚呀，这哪能用呢，他们是欺负我们大清朝太无能了，欺负我们无人了，难道说我们就没有什么法子了吗？翁同龢看了看曾纪泽，那意思你这主意就别出了，你没看这帮人吗，他们早就想好了，听听他们有什么高招吧。这些守旧派提出来了，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是广开捐利。翁同龢一听说什么广开捐利，这怎么可以呢，什么叫广开捐利呢，这个捐利呀、是从清朝，哎，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在这个3个皇帝的时候呢，就兴过这个捐利。当时他们四处用兵啊，也是国库紧张，怎么办呢？就让老百姓啊可以捐官，哎，是卖官鬻爵呀，就是把这个官呢，明码标价，可以卖出去。用这个钱呢充当兵饷。后来到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也开过几次捐利呀、翁同龢始终认为这是大清朝的一个弊政，这怎么能可以呢，这个官员他是要给朝廷办事的，哎，应该整持吏治，除掉那些贪官污吏。现在倒好，你把这官都卖出去了，他拿钱买的这个官儿，买完这官到任上，他能不往回搂吗？他得更加紧的往回搂钱。
你这越缺钱，越缺钱还得越卖，越卖那是越搂，这么样一来的话，那是恶性循环呐。这个朝政还要的吗？那不就更加腐败了吗？所以翁同龢在会上极力反对广开捐吏，尤其这广开呀更厉害了，是敞开的卖，卖多少有多少，哎，谁想买谁就买来，这怎么可以呢？但是一样啊，就是他跟曾纪泽两个人不同意，其他那七个人啊人都愿意，何况严敬明大学士管户部的，他也点了头了。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把他们叫进养心殿，这些人呢就把这个主意讲了，慈禧太后啊点头了，什么事情都得遵遗旨而行啊。哎，太后点头了，这事就算拍板了，就这么办了。可是这个广开捐吏怎么个捐法呢？这些人下去以后啊又定出来具体的章程，到底从几品捐到几品，从什么官要捐到什么官呢？经过反复的研究，把这个捐官的范围给定出来了，说不能够捐武官，那是啊，你打不了仗怎么能当武将呢？这个文官可以捐，所以这个捐纳官啊只能够限于文官，分这个虚衔跟实缺两种。什么叫虚衔呢？可以给你这么一个郎中衔，你在家待着，你是这层的官，但是呢你不出来理事，挂这么一衔，只是脸面上好看，出来到哪儿去别人给你请安，哎，图个光彩，图个痛快，图个荣耀。这实缺可就不行了，花钱买完这个官以后，捐个知府，你就得到那儿去上任去。你想他上任以后对老百姓，他能够不搜刮地皮吗？可以呢，分这个虚衔跟这个实缺。那么品级呢，可以从这个五品一直捐到九品，还有这个未入流。什么叫未入流呢？就是从九品以外的，够不上品的，叫做未入流。那么这个官职呢，可以从这个员外郎、郎中到这个知府、道员、县主簿以下，一共是41种官职。这么多官职啊，分这个京官还有这个京外官。哎，这个京官里边呢，就可以从这个员外郎啊，您一开始捐，捐到什么呢？捐到这个笔帖侍。哎，这个什么叫郎中呢？郎中啊就是部里边的各司的，哎，这个司职官员吧，有这么一个官衔叫做郎中。什么叫做笔帖侍呢？笔帖侍的品级那可就复杂了，有七品的，有八品的，有九品的，看您在哪个衙门里边当笔帖侍啊。哎，笔帖侍管什么呢？就掌管着翻译满汉奏章文书，管这个差事的叫做笔帖侍。要捐这个官得花多少银子呢？那就不等了，京官里边啊，从这个6913两银子一直到273两，差距很大，看您呐捐哪品的，捐什么样的官而定，那都有价码，明码标价。那么京外官呢？京外官的钱就多了，因为到那儿你可以随便搂钱去啊，就可以从这个9600两的银子一直到这个140两的银子，有这么大的差距。都什么官员呢？从那个道员捐起，不能够高于道台。什么叫道员呢？就是各个省里边巡抚以下，哎，不是分了不少的区吗？每个区的主管官员称为道员，俗称呢也就是道台。这个呢都是有地盘的道台，还有那个没有地盘的，哎，像什么盐道啊、粮道啊，这都是没有地盘的，但是呢管这档子事儿也是道台。这个捐吏这么一开呀，说的容易，说开一年
广开捐力。翁同龢。

心里明白，只要此例一开，绝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啊，往后看吧，很难观察呀。唉，事情是办完了，翁同龢的心情非常不好，认为这样下去的话，大清朝可怎么办呢？唉，就盼着皇上将来亲政以后再整治吏治吧，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又一想呢，已经有好几天没到玉清宫去了，没见着皇上了，我今天赶快进玉清宫吧。其实光绪皇帝这几天呢，也始终盼着他呢，一肚子话要跟翁师傅讲呢。君臣师生见面以后是促膝谈心呐。光绪皇帝就把那一天慈禧太后带着他到醇王府里边去临视醇王奕轩的病情，整个经过全都讲了一遍。最后谈到啊，说醇王的病情非常严重，看起来啊，说着说着，光绪皇帝的眼泪下来了。翁同龢呀，是一再的宽慰解劝。光绪皇帝擦了擦眼泪，翁师傅，今天我有一事相求。哎呀，皇上，有什么话，我没有不奉诏的，您就说吧。那天，到了王府，好像七王爷有话要对我演讲，但是呢，他又没有说出来。我讲了一句，过两天让翁师傅来，您有话对翁师傅讲，跟朕讲一样。醇王点了点头。翁师傅，我想您还是尽快的到王府去趟，看一看我七叔的病吧。怎么叫上七叔了？那是啊，他已经过继过来了，称呼就得称呼七叔了，要不然就叫醇亲王啊。翁同龢呀，点了点头，臣遵旨。就在这天晚上啊，翁同龢坐着轿子来到了醇王府，进门以后特意的跟太监们打听打听，问一问呢，就是醇王这些日子的病情怎么样啊，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太监们告诉他，自打老佛爷让太医院的太医来到王府里边为王爷看病，到现在啊，这个病情是稍有好转。哎，两三天的功夫啊，能够进点汤食了，手脚呢稍微的能动换了，精神呢也比以前强多了。哦，翁同龢听完以后告诉太监，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就给我通禀一声吧，就说翁同龢来看望王爷的病情来了，看王爷精神怎么样，能不能够叫我进去。哎呦，翁师傅，您稍后，您稍后。太监呐，赶快往里边通禀。就这几天的时间，醇王奕轩始终想着这件事儿呢。皇上临走的时候跟我讲了，有什么话对翁同龢说，就等着翁同龢来呢。一听说翁同龢到了，立刻吩咐叫他进来吧。翁同龢呀，由太监领着就来到了奕轩的卧室，那头便拜呀，给请了个安。奕轩呢冲他拜了拜手，翁师傅赶快免礼吧，来，让翁师傅坐下讲话，谢王爷坐。太监给搬过一个凳儿来，就挨着病榻旁边翁同龢落座。奕轩呐，吩咐卧室里边的太监，你们都出去吧。这太监们一个个退出了卧室，把门也给带好了。翁同龢呢先跟奕轩寒暄了几句，不能见面就问呢，您跟皇上有话，有什么话您告诉我，那哪成啊，先问一问病情。奕轩

0: 告诉他呀，哎，翁师傅，我只不过是拖日子而已呀。哎呀，王爷，您可千万不能够往坏处想啊。老佛爷已经派太医进府精心调治，我想王爷呢，用不了几天就会康复的。好，谢谢你，但愿如此啊。王爷，我听说那天皇太后和皇上都来临事了。啊，翁同和呢就把这个话头啊给递过去了。逸轩心里完全明白，皇上来了，见了面了。有几句话我当时不好讲，皇上说呢，让你来，说我对你讲和对他讲全都一样，正是这个意思。臣是奉旨来看望王爷呀。哦，淑嫔啊，我问一问你，皇上大婚的事情到底操办的怎么样了？翁同和一听说问这件事情，哦，心里边明白了，毕竟啊，这是亲生父子儿子的终身大事，做父亲的能不关心吗？当然得问我了，我是户部尚书啊。皇上大婚归户部和内务府一块儿给操办呢，这件事情归我办呢。哎呀，王爷，你要谈起皇上大婚之事，有很多难隐之处啊。虽然说已经拨了200万两的白银交到了大婚筹备处，但是有一样，直到现在还不知道皇后在哪里呢。这件事情不能着急，得慢慢的来。不过这件事情既然由你操办，我就放心多了。言外之意呀，就是你要用心呐，一定要给皇上找一个好皇后啊，我才能够放心呐。翁同和以为呢，唇王啊要讲的就是这档的事儿呢。哦，您还有别的话吗？啊，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淑嫔，我托付给你，有件东西你带进宫去交给皇帝，让他时时刻刻要记住这件事儿啊。哦，是什么东西呀？就在我枕头旁边呢，你自己取吧。是，翁同和呀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伸双手从唇王逸轩枕头旁边拿起一个锦匣来，把这个锦匣打开一看里边的东西。啊，翁同和呀是百思不解。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要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心。

0: 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娜，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8: 翁同和小心翼翼的从唇亡一轩的枕头旁边拿起一个锦匣来，打开一看呢，里边是放了这么一柄金如意。翁同和觉得奇怪啊，王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向皇上呈递金如意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皇上大婚表示祝贺？不对呀，大婚的日期为时过早啊，绝不是为了大婚。那为什么要在病危之际呈递此物呢？翁同和呀是百思不解呀，他呀也就刚要启齿动弯，春王奕轩冲他露出了一丝苦笑。淑平啊，王爷你坐下听我慢慢的对你讲。是淑平啊，这柄金如意呀、啊，那还是当初我到北洋巡视海军的时候，临离京的时候，皇太后所赐啊。那个时候朝廷下决心要大办海军，没想到，唉，往下呀，奕轩就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儿，看了看翁同和。

书平，你把这柄金如意呈递给皇上，让皇上妥为保存呐、啊。日后到他钦裁大政的时候，让他千万千万记住，海军的事情可不能够忘记了海军呐、啊。翁同龢听完淳王奕轩这一番话，心里边完全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一番苦心呐、啊。那是啊，大办海军谁不知道啊？那是富国强民，抵御外敌的军国大计。可是实际上呢，大办海军的经费大部分都用来修建三海，修建颐和园了。唉，哦，王爷是让我把这柄金如意交给皇上，将来钦裁大政的时候不能忘记海军，还要大办海军，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有人出来拦阻的话，这柄金如意呀、啊、就是个凭证。对，王爷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一定照您的吩咐去办，把这柄金如意呈递给皇上，让皇上妥为保管。您所之言呢，我也一齐带您转奏。啊，这件事情只有你办，我才放心呐。哎，淑平，我的病我自己心里明白，恐怕再也不能够为朝廷尽力了。皇上身旁边，哎，翁师傅，你就多多的尽心吧。翁同龢听到这儿啊，唰，赶快站起身来。王爷，您这话说的可就严重了。王爷的病，只要是静心的将养，再有太医们精心调治，我想，用不了多少日子就会复原呐。翁同龢世受皇恩，为臣者只有尽忠。为皇上就是肝脑涂地，同和也在所不惜。哦，好了好了，淑平啊，我们不谈了不谈了啊，时刻不早了，我也不留你了。是，请王爷安心静养，同和告辞。翁同和呀，就手捧着这柄金如意退出了王府，乘轿回到自己的宅地。这天晚上，翁同龢心里边别提多不是滋味了，说不出来的这么一种伤感。他一方面呢替醇亲王感到委屈，另外一方面呢也替光绪皇帝感到伤心呢。醇亲王和光绪皇帝是亲生父子，嘿嘿，不能尽骨肉之情。父子二人当面说几句心里的话功夫全都没有，这些话呢还得让我转奏。唉，尤其王爷所言，皇上身旁边，言外之意呢，皇上身旁边没有什么亲人呐。那是啊，在宫里边虽然说有皇太后照顾，皇太后对皇上什么样，翁同龢心里边能不明白吗？其他别人，翁同龢呀认为除去自己以外，确实皇上身旁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一些知心话只能在上课的时候跟自己讲一讲。哎，想着想着呀，翁同龢就想到皇帝大婚的事情。醇亲王一再嘱咐我，皇上身旁没有什么人，让我事事多多的尽心。皇上大婚之事，那可非比寻常啊。对，这一次啊，一定要想办法把皇帝大婚的事情操办好，在选孝女的时候一定要替皇帝

选一个品貌端庄的、通情达理的、颇晓文墨的、体贴圣意的皇后。要是这样一来呢，皇上今后钦差大政以后，操劳国事，回到后宫呢，也是一种安慰呀。可是翁同龢又想啊，怎么直到现在大婚的日期，老佛爷还没有下遗旨呢？要说银子可拨的已经不少了，户部拨了200万两，各省筹了200万两。前几天呢，又下了遗旨，说皇上大婚银两不够，让户部再筹100万两。这先后就是500万两银子呀。可是直到现在，册立皇后大婚的日期怎么还没有定下来呢？要说翁同龢呀，为这件事情还真费了脑筋了，这一夜他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晨大老早的他就进宫了，来到玉庆宫见到光绪皇帝，行完了君臣师生之礼以后，光绪皇帝呀，急不可待的就问上了，看了看呐，伺候他的太监都没在旁边，光绪的胆儿也大了。翁师傅，臣在，昨天你到王府去了吗？见着我阿玛了吗？我阿玛的病情怎么样了？我阿玛他到底说了点什么呀？翁同龢笑了笑，皇上您不必着急，听臣一一的禀奏。昨天晚上我到王府了，给皇上道喜，托太后皇上的鸿福啊，王爷的病情已经有了好转了。是吗？啊，四肢能够动了，并且呢也能够进点汤食了。哦，我阿玛到底要跟我讲些什么话呀？说着话呀，翁同龢就从怀里边拿出了那个锦匣，把锦匣打开，取出这柄金如意，放在皇上的龙书案上。这个翁同龢就把淳王奕轩所讲的话一五一十的向光绪皇帝禀奏了一番。光绪听完这一番话呀，含着眼泪把这柄金如意放进了锦匣，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翁师傅，我阿玛除此以外还问点别的事儿没有啊？哦，王爷对皇上大婚之事非常操心呐，问了问关于皇上大婚的事情。没想到翁同龢一讲到大婚之事，光绪皇帝那小脸啊唰沉下来了，显得很不高兴。我真不明白，现在朝纲如此的不振，天下四处闹灾，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朕要大婚呢？我真不明白。翁同龢笑了，皇上啊，您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古有明训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百姓的男子到了18岁早已经娶妻生子了，何况皇上您是一国之君，焉有逾妻不婚之理呢？啊，皇上，皇太后早有遗旨啊，说训政3年，等皇上您大婚之后就要钦裁大政了，到了那个时候您再重新整治朝纲也为时不晚呐。这两句话呀算把光绪给稳住了。君臣师生正在谈话之际，外边太监进来了，禀奏皇上老佛爷叫翁师傅的请儿。哦，什么事情啊？这个奴才可就不知道了。还有谁呀？叫军机上的、御前的、户部的，还有内务府的。哦，翁同龢赶快起身，皇上臣去去就来。翁同龢呀赶快跟着太监来到了军机

处的门前一看，可不是吗？各位大臣都在这儿等着呢，凑齐了以后赶快来到了养心殿。进到养心殿的东暖阁，慈禧太后早已经升了御座了，这些大臣们扑啦啦跪倒在地，行君臣之礼，行礼已毕。慈禧呀，是满面春风，看了看他们，今天把你们找来不是为别的事儿，就是为了皇帝大婚的事情。要说这档的事儿呢，早就应该办了，可是有一样你们也知道，醇亲王不是病了吗？哎，他这么一病把这件事儿就给耽搁了，病得那么厉害，万一要是把册立皇后跟大婚的日期定下来了，再赶上醇亲王这出点事儿，咱们哼不能够喜事丧事一块办吧。现在看起来呀，醇亲王的病情有了好转，我打算着呢，就在今年年底以前把册立皇后的事情给办了，明年正月里边给皇帝举行大婚。皇上大婚以后可就要亲财大政了，到那个时候我得好好的歇歇心了。你们听明白了吗？要听明白了就下去办去吧。这些大臣们磕头遵旨，退出了养心殿。翁同龢呀，这个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盼来盼去呀，总算盼着老佛爷下了懿旨了，把皇上册立皇后大婚的日期基本上算给定下来了。军机大臣们呢，立刻就得拟好了上谕呀，得宣告天下，这是轰动全国的大事，皇上结婚吗？除此以外，户部还有内务府是大忙了一气。为什么这么忙啊？好嘛，这个事儿还是到了光绪年间简单多了，要是在过去呀，比这个还复杂呢。要是按着先朝的潜力，嚯，先得选好了秀女啊，这个选秀女就费好大的事儿呢。那个时候呢，满蒙汉，哎，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三八二十四旗，包括兵丁在内呀。凡是有女孩的，女孩到了应选的这个年岁了，一律都得登记造册，报到户部备案，都得到那儿去选去。过去呢，那是三年一大选，一年一小选，大选由户部管，小选由内务府管。光绪这一次啊，是户部内务府一块忙活。过去是24旗呀，哎，凡是这24旗包括兵丁在内，家里边的女子到这个年岁的，那都得报名。说有病怎么办呢？有病这一年你可以不参加，明年照样还得去。就是你有病啊，你这个旗的都统参领都得拒绝，得写下保证来，你确实是有病，这一年才能够免喽。说能不能不去呢？那除非你有残疾，瘸子呀、瞎子呀、聋子呀，有神经病啊，哎，这可以不去，但是也得都统跟参领全都写好了保证，确实你有残疾才能够免选，除此以外一律参选。全国这么大地方，从各个省往这送秀女，送的时候有坐船的，有坐车的，这个车资盘缠怎么办呢？也有规定啊，一名秀女啊赏给一两文银的车钱。当然了，就在京城的你就白拿这一两银子了，外省的这一两没准还不够，光是女孩一人来也不行啊，也有规定啊。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叔伯，或者你的兄弟，哎，可以来一人护送。到了京城以后啊，有亲戚的投奔亲戚，有朋友的投奔朋友，都没有的找旅店暂时住下，

等着户部上奏，请下日期了，定好了是哪一天。大老早的，您看这些秀女吧，都坐着车来到神武门，在什么地方等着呢？神武门东西的两个栅栏在那个地方等着。到了吉时了，可以往里走了。走的时候啊，得按照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按照八旗的顺序鱼贯而行。进了神武门以后，就在甬道的两旁往那一站，等候着挑选。也就是到了这一天，满朝里的文武大臣们谁也不能够随便到神武门去了，只有户部的或者内务府的负责挑选秀女的这些官员们才能够到那儿去挑选秀女。这是第一次初选，这个初选呢，可以淘汰下了一大批呀、啊！哎，当时就撂牌子了，一撂牌子就是发给你一个牌子，拿着这个牌子，这就是凭证，你就可以回到家里边去，是另行择配。如果说没有朝廷里边的牌子，你随便结婚了，那你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这一次初选完了以后，还要选，那可就不是内务府的大臣跟户部的大臣了，由谁选呢？由宫里边上岁数的宫女儿或者嬷嬷们奉了旨意了来选。那是检查身体呀、啊，得把衣服全都脱光了，仔细的看一看有没有内疾，身上有没有什么疤瘌呀，这都不行。这一选呢，又淘汰下了一大批，那么剩下的就留在宫中居住啊。说为什么还要在宫中居住？还得复审呢，还得选呢。哎，由这些嬷嬷们跟上了岁的宫女儿要陪睡。为什么要陪睡呢？哎，得跟你一块睡几天觉，得看看你睡觉有什么毛病没有。哎，是咬牙呀，吧唧嘴儿啊，这个打呼噜啊，或者撒癔症，这都不成这个。另外呢，还得看看你身上有没有恶气。说看着模样挺好，结果是狐臭，这也不行。这一次挑选又淘汰一批，剩下来的，经过几次复选吧，定下来的秀女，这才能让皇上去选。说这么多人，皇上立后只能立一位呀、啊皇后是一个，宜贵妃是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贵人常在答应，那就不计其数了。说再有淘汰下来的，或者呢撂牌子让你回家，或者皇上啊就可以指婚了。哎，在皇室里边啊，宗室里边就可以指婚了，把你嫁给哪个贝勒啊，哪个贝子啊，哎，奉旨完婚嘛。说留下来的选的这些妃嫔们都住在哪儿啊？您逛故宫的时候不是有个东路西路吗？东六宫西六宫，哎，东西十二宫，这都是这些啊妃嫔居住的地方。到了光绪年间呢，已经省事多了，兵丁啊基本上全都免了。哎，也就是啊八旗里边啊做了官员的，尤其当了大官的，这个家里边要有适龄女子的话，那必须得造册往上报，报到户部。如果说要是隐瞒不报的话，那就有欺君之罪。费了好大的劲呐、啊，翁同和呀在户部就查看这个名册。翁同和心里边总想呢，这一次皇帝大婚我一定要精心操办呐、啊、王爷一再对我讲要让我尽心呐、啊、一定要为皇上选一个如意的皇后。当然了，选后之事由皇上自

己定夺，但是作为臣的，我可以尽一尽这份心意，应当找一大家闺秀，颇晓文墨，通情达理呀，能够体贴圣意的。翁同龢呀，就一边看着这个名册，一边想，翁同龢在朝里边居官这么多年，包括一些外省的大吏，翁同龢也都认识啊，有不少家里边的情况他也都了解啊，哪个家里边有公子啊，哪个家里边有小姐啊，基本上他也清楚。看来看去，翁同龢就发现有一个人怎么没有把女儿给抱上来呢？谁呢？就是礼部侍郎常煦。要说起来，翁同龢跟常煦他们家可以称得起是世交了。翁同龢的父亲过去在先朝也做过大官，常煦的父亲玉泰，哎呀，在道光咸丰年间呢，官做到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那也是一品大员呢。到了翁同龢跟常煦这一辈了，也是经常有来往，所以对他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翁同龢心想啊，常煦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从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长得是天真可爱，非常的聪慧，而且听人说呢，这个常煦啊还请来江南的才子文廷式做这个姊妹二人的老师。这姐儿俩呀跟着文廷式呢读过书，非常的聪明，不管是抚琴呐、画画啊、吟诗啊、写字啊、读书啊，哎，可以说是无所不佳。翁同龢掐指一算呢，要说这姊妹二人可已经到了应选的年岁了，可是为什么常煦却隐匿不报呢？看起来这件事情啊，我得到他那儿去一趟，我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翁同龢吩咐家人准备好轿子，换成便装。为什么换便装呢？翁同龢的官职比常煦大得多呀，这是户部尚书，那是礼部侍郎啊，如果穿着朝服去，很多礼节都特别繁琐，穿着便服去呢，就只当随便串串门，会会朋友。翁同龢乘轿来到常煦宅地门前，往里通禀。常煦一听说翁师傅到了，赶快出来恭迎啊，一直把翁同龢请到了客堂，分宾主落座，献茶已毕。常煦知道翁同龢今日到此必有所为，所以呀，平去了左右。翁师傅，今天您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我问你呀，皇上大婚的事情你知道吧？我知道啊。啊，我看了看名册，为什么没有你们家的两位千金呢？啊，两个女儿年岁还小，现在在什么地方呢？让我见一见吧。那可以呀，两家本来就是世交，立刻吩咐下去，让两位小姐来到客堂拜见翁师傅。等了一会儿啊，翁同龢就听见外边啊燕语莺声，有人说话，姐姐咱们快点走啊，我老听说翁师傅是皇帝的老师，今天到我们家来了，姐姐快走啊。随着声音门帘启动，从外边啊风摆荷叶一般走进来常煦家的两位千金。翁同龢只见那个门帘呢轻轻地挑起来了，接着呢就看见从外边风摆荷叶一般走进来常煦家的两位千金小姐。
一前一后。这两位小姐呀、进了客厅以后，来到他们的近前，并骑着一左一右往那儿一站，是垂首侍立，不约而同的都抬起头来，用眼睛看了一眼常旭，轻轻的呼唤：“阿玛。”这个言外之意呢，就是您把我们姐俩叫来了，当着生人呢，您有什么事情啊？对这位我们应该怎么称呼啊？常旭呀、赶快吩咐：“大妞、二妞，这个旗人的女孩呢都叫做妞，大妞、二妞，大妞、二妞，快给翁师傅请安。”吩咐完了以后，这个大妞、二妞啊，赶快把身子转过来，面向翁同和，嘴里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请翁师傅安。”一边说着呀，姊妹俩一同给翁同和请了个堆儿安。什么叫堆儿安呢？那就是旗人呐、女子的一种礼节，见着长辈了必须要请这个堆儿安。请起来是什么姿势呢？两个腿啊一齐往下屈，这个左腿呢屈的稍微少一些，所以左腿啊略微高一点，右腿呢屈得深一些低一点，这个左手啊就扶在左边的膝盖上边，右手呢随着右边的膝盖往下这么一垂。可是有一样，这个身子不能歪呀、得笔管调直的往下请这个堆儿安，这个身子呢既不能往前探也不能往后仰，规规矩矩的往下这么一请安，显得特别的庄重，姿势是非常的优美。翁同和呀赶快起身接安，把手一摆：“两位小姐赶快起来吧。”然后这姊妹二人呢往旁边一闪身，规规矩矩往那儿一站，行了个垂首礼。这也是一种礼节呀、旗人规矩大呀，在长辈面前往这一站呢、是目不斜视耳不侧听，两个手往下这么一垂，规规矩矩的听的长辈训话。如果要问你什么话呢，如实的回答，问一答一，问十答十，如果要是有什么吩咐的话就答是或者这，特别的规矩。借这个机会啊，翁同和仔细的把这姐妹二人打量一番呐。翁同和呀看了看，心里边是暗暗的称赞：“真不愧是一对姊妹花呀！这姐儿俩往这一站，写的这个漂亮啊！看这个大妞呢，年纪也就在15、16岁，比这个二妞啊显得老成一点儿。”比这个二妞呢也稍胖一点，圆乎脸，眉清目秀的，显得特别的庄重，低着头。再一看这二妞，二妞啊比姐姐可瘦点，但是长得非常的匀称，眉清目秀，尤其那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让人这个可爱呀。乌黑的头发呀，梳着大辫子，辫根一寸多长的红头绳，往那一站，那真跟一朵鲜花一般呐。而且看年岁也就在13、14岁，是稚气未退。这个二妞胆子可比姐姐大，翁同和不是打量他们姐俩呢，二妞啊也用这个余光看着翁同和，那个意思，这老头这是干什么呀？把我们叫进不说话，干嘛老看我们姐儿俩呀？翁同和是微微一笑：“你们姐儿俩多大年纪了？”大妞赶快回答：“回翁师傅话，我15岁了。”二妞呢紧跟着也回答：“我13岁了。”

听说你们姊妹二人在用功读书啊，早就听说了，你们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江西才子文廷师啊，啊，名师必出高徒啊，想必你们读书读得不错吧？没等大妞说话呢，二妞啊还挺着急，是我们读了一年的书了，大妞啊，赶快给他更改。回翁师傅话，我们那不叫读书，只是跟着翁师傅认识几个字儿罢了，在您面前怎么敢说是读书呢？你们的老师文采很好啊，很有名气呀、啊。哎，据我所知，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点上翰林呢。就这一句话出来呀、啊，二妞可不高兴了。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了这么一眼翁通和。回翁师傅话，文老师是光绪八年中的举人，中了举人以后就报了丁忧，光绪十二年他又没有考上，考不上绝不是他文采不好。常去听到这儿啊，把脸一沉，放肆，翁师傅没问你这么多话啊，我怕翁师傅不清楚。清楚清楚，怎么能够不清楚呢？啊，你们今儿俩有写好的字没有啊？拿过来让老夫看一看。大妞啊那脸色通红，哎呦，我们写的字不好，在翁师傅面前哪敢献丑呢？还是二妞的胆子大，如果翁师傅要答应给我们指教指教，我们就拿出来请翁师傅多加指点。好好好，赶快取来。今儿俩一转身啊出去了，功夫不大，一个人拿进这么一张写好的字儿来。程旭啊赶快冲他们摆了摆手啊，你们下去吧。什么意思呢？他怕这二妞啊待会儿指不定再说出什么来。翁通和把这两张字很好的看了看，不住的点头啊，这个字写的确实是好，翁同和本身就是书法家呀，看字就能够看出人的性格来，能够把人的秉性看得出来，这人有多大抱负。翁同和呀一看这姊妹二人写的字，心中暗想啊，别看是亲姊妹呀，这个姐儿俩的性格是显然不同。为什么呢？从那个字儿上已经看出来了，大妞的字儿啊显得特别的清秀妩媚，一看性格就比较温柔，而且这个字儿呢写出来让你一瞧就是出自女子之手。再一看二妞的字可不然了，虽然说也很清秀，不过这个妩媚之间呢带着这么一种刚劲之气。翁同和心想，别看此女子年岁不大呀，她是颇有胆识。哎呀，常旭呀，翁师傅，你这两位千金书确实读得不错呀，但是有一事不明。翁师傅，您指的是什么事啊？皇上大婚选秀女，你怎么没有把他们姐儿俩的名字给报上去呢？哎呀，翁师傅，我怎敢隐匿不报呢？哎，大妞啊今年15岁了，按说呢应该给她报上去。二妞呢刚刚13岁，还不到年纪，这个姐儿俩要谁也离不开谁，我正在为难呢，我想呢赶快先把大妞报上去也就行了。哦，原来如此，这件事情你就不必为难了，老夫做主，可以把这个姐儿俩一同抱上去。翁同和呀有这个权利。哎，虽然说呀年满14岁才能够报名的，二妞呢才13岁正在待年，但是翁同和是户部尚书皇上的师傅，可以作为特殊推荐把名字给报上去。我看你就不要耽搁时间了，赶快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吧。

是，昌旭呀，拿起笔来唰唰唰就写上了。这都得写上什么呢？得写上家里边是哪个旗的，是镶红旗，礼部侍郎昌旭之女，塔特拉氏，大妞15岁，二妞13岁。把这写好以后交给了翁同和，翁同和向他告辞，离开昌旭的宅地，坐轿子回到自己的家中。翁同和呀，心里边特别的兴奋，哎，认为今天是不虚此行啊。看这姊妹二人，大妞是如此的贤惠端庄，二妞呢又颇有胆识，这一对姊妹花如果入选的话啊，对皇上是多大的安慰呀。他想的挺好。第二天他来到户部，有人找他。谁找他呀？宫里的太监，就是慈禧那宫里边二总管传世太监崔玉贵找他。翁同和觉得奇怪呀，崔玉贵怎么会来到户部找我呢？崔玉贵啊也是报名来了。说崔玉贵给谁报名啊？崔玉贵啊拿出名单来往上这么一递，翁同和接过来一看就傻了。上面写的什么呀？是镶黄旗，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二妞21岁。说的这傻什么呀？啊，这个桂祥可不是别人呐，那是慈禧太后的亲兄弟呀。慈禧太后啊，两个兄弟，大兄弟叫赵祥，二兄弟叫桂祥。当然了，在咸丰11年的时候，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被追封为承恩公。惠征去世以后，因为他是世袭的公爵呀，哎，就由赵祥世袭继承了这个公爵了。赵祥过了几年死了，这个公爵就给了桂祥了。桂祥这个人呐，无所作为，是庸庸碌碌啊。慈禧对他呀别提多烦心了，就这亲兄弟一天到晚呢就在方家园，就在他们家里边，然后老是抽大烟，就这么过日子，提笼架鸟，正事不干。慈禧能不着急吗？也想照顾自己的娘家呀，虽然说是不愁吃不愁喝吧。那么这一次呢，又把他女儿的名字给报上来了。翁同和能不犯算计吗？翁同和看了看崔玉贵，又瞅了瞅这个名单，知道啊，这个名单是大有来历，还真让他猜对了。就是慈禧太后为了光绪皇帝大婚之事，也是费了不少的脑筋呐。慈禧太后总是在想啊，皇上只要是一大婚，紧跟着就是亲财大张啊。在皇帝身旁能安插上什么人我最放心呢？那么这次大婚，这个皇后选谁呢？慈禧太后想来想去呀，认为最得意的人选就是自己的亲侄女了。哎，来个亲上加亲。如果说再有这样一个皇后在旁边看着皇帝，我不至于大权旁落。那么这件事情让谁去办呢？让李莲英，这回他不用李莲英了，他用崔玉贵啊。为什么呢？这个宫里边的太监呢总想找个靠山，崔玉贵这个人呢早已拜了桂祥为干父，他是桂祥的干儿子，所以慈禧太后呢让崔玉贵跑了这么一趟方家园。崔玉贵来到方家园，贵公爷府里边一看，见着贵公爷把太后这番意思这么一说，桂祥呢正抽着大烟呢，还满不在乎，哎呀，到底还是报还是不报好嘛。他的妻子不答应了，什么报不报啊？太后老佛爷都说话了，你可真是的，你还没听出来吗？将来咱们的女儿进了宫里

后，那可就是皇后，你呀，就是皇上的老丈人，我就皇上的丈母娘了。你知道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那是老佛爷照顾咱们家，知道不知道？赶快写吧。就这样，桂祥啊，他给写好了这么一个名单，由崔玉贵送到户部。等崔玉贵走了以后，翁同龢呀，拿着名单是左看右看呐，心想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呀。想当初同治皇帝立后的时候，不就出了乱子了吗？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思，是要选凤秀的女儿；按照慈安太后的意思，是要选崇仪的女儿。哪知道啊，同治皇帝呀，是移了慈安太后了，就选了崇仪的女儿作为皇后。从这儿以后啊，慈禧老佛爷跟同治皇帝这两宫之间母子反目，惹出了多大的麻烦呢？可是现在呢，崔玉贵把这个名单送来了。翁同龢一想，会不会是慈禧老佛爷的意思啊？这件事情我可要多多的慎重啊。看起来呀，把这个名单我都报上去，到底谁能够入选，嘿嘿，就让他们听天由命去吧。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定了。好几十名秀女啊，在初选的时候就来到了神武门。如果说要按照品貌挑选的话，不客气讲啊，就桂祥的女儿啊，初选的时候就给刷下去了，就淘汰下去了。一个她年岁也大了，另外呢，长得是平平庸庸，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招人喜欢。无奈一劫啊，她可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谁敢往下刷她呀？初选完了以后，就开始复选。复选让谁去办去呢？慈禧太后啊，想来想去，就管这件事儿，她找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谁呢？就是荣寿固伦公主。什么叫固伦公主啊？皇宫里边封这个公主啊，有这个固伦公主，有和硕公主，这都是满语呀。翻成汉字呢，这个固伦就相当于国的意思，这个和硕呢就是旗的意思，差着等级呢。这个固伦公主啊，非得是皇后亲生的女儿才能够封为固伦公主，她受的待遇呀，跟亲王是相等的。这个和硕公主呢，享受的待遇跟郡王是相等的，哎，就等于呢是这个嫔妃生的女儿才能够封这个和硕公主。说慈禧太后生过女儿没有？她没生过呀，那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固伦公主呢？这个孩子呀，是谁的呀？是恭亲王奕欣的女儿，大格格。那就是当初齐祥政变的时候，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两宫垂帘听政，奕欣立了大功了，慈禧太后呢就把奕欣的女儿召进宫来，就把这个女孩子过继给她了，算是她的女儿了。一方面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你看我把她封为固伦公主，那我想必就是皇后了。另外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是拉拢恭亲王。然后到岁数大了，慈禧太后亲自指婚，就把她下嫁给一等成家义永公景寿之子都统智端为妻。没想到啊，结婚以后五年的时光，这智端呢死了，这位固伦公主呢就守了寡了。慈禧呀，总认为对不起这孩子，又把他召进宫来，每天呢陪伴着慈禧游山玩水。这个固伦公主这个人可了不得呀，知情达理，而且还非常的厉害，

慈禧都触他三分，说慈禧会触他啊，分什么事儿啊？您别看她是公主，她有的地方她能管着慈禧，吃饭呢、啊、穿衣呀、啊，哎，家里边这些礼节呀、啊，这个雍容公主啊，非常的精通。朝政人是从不过问，尽管恭亲王就是他亲生的父亲，已经遭到了开去一切差事，就回家当王爷去了，从来没给自己的父亲讲过情。有这么一次，他呀给慈禧太后请安，慈禧以为他要给他父亲讲情呢，先把他嘴给封住了。你是要跟你阿玛讲情吗？这个孤零公主脑子转得这个快呀，站起来了。皇额娘，我的阿玛是谁呀？我的阿玛不就是文宗显皇帝吗？这一下把慈禧给问住了。您说我的阿玛，我现在过继给您了，我就是您的女儿了。那么要说我的阿玛，那应该是咸丰皇帝呀。您说我给谁讲情？把慈禧弄了一个大红脸。他就这么厉害，但是啊，他也是慈禧的心腹人呐、啊。宫里边不少的事情，他都能帮着慈禧出主意。所以慈禧把这件事情交给固伦公主去办，认为是非常的放心。也确实啊，这个容首固伦公主啊，早已经摸透了慈禧太后的心思了。所以几次复选，好几十名秀女刷成31名，31名又刷成17名，17名又剩8名，从8名又往下刷，就剩了5名了。这个5名秀女都是谁呢？头一位啊，那就是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下边呢是一对姊妹花，是江西巡抚德新的女儿大妞、二妞。再下边呢就是常旭的女儿大妞和二妞，这么5位。如果说要是光看貌的话，要取貌不客气讲，包括常旭家这2位小姐，要和江西巡抚德新的这2位小姐比，比不过去。这2位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啊，是谁看了谁都喜欢。如果要是论才的话，那就得让常旭这2位姑娘了。要是比势力，那就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了，谁的势力能比她再大呢？这5位秀女往这一站，固伦公主心想啊，皇上选后的时候心里边能不明白吗？后边都是2对姊妹花，前边单奔一个老佛爷的亲侄女，皇上能不理解老佛爷是什么意思吗？要是选后，您还不选这一个吗？然后下边那2对姊妹花呢，或者是选妃呀、选嫔呢，那都随您自己的便了，这不挺好的事儿吗？一切全都安排妥当了，奏明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也下了旨意，就定为啊，光绪14年10月初5日的寅时，早晨4点钟。为什么选那么个时间呢？清天见挑的，吉日良辰呢，就这时辰好，哎，这是大喜的时辰。所以就定的是寅时，就在体和殿这个地方，皇帝立后。体和殿早有人给归置好了，也设了御座，除去御座呀是黄缎子座披以外，其他别的摆设一律都铺大红啊，那是喜气洋洋啊。在这个御座前面呢，还有这么一个长桌。到了时候了，慈禧啊就坐着暖轿从这个储秀宫来到了体和殿。太监宫女们都在后边跟着，李莲英还有固伦公主搀扶着慈禧太后。李莲英还一再说，

0: 老佛爷，您慢着点，您慢着点啊，您可慢着点，您可走稳当喽。皇上也来了，慈禧太后升了御座，立刻就问准备的怎么样了。李莲英赶快回奏啊，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了。军机上呢，已经告诉他们了，军机大臣都在外边等着呢。喜照啊，由这个南书房的翰林们也都准备好了。哦，叫福坤，这福坤呐，内务府大臣呐，今天他管这件事情啊，也都准备好了。然后慈禧太后冲着李莲英把手这么一摆，把东西摆上吧。李莲英就指挥着太监们呐，送进来这么三个锦匣。这锦匣里边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锦匣里边就是金镶玉的如意，后边两个锦匣呢，里边各有一对儿用这个红缎子材质的荷包，上面呢都绣着娇静的鸳鸯。这大伙儿一看全明白了，这是选一个皇后。那两对儿呢，全都入选，不是妃就是嫔呢。慈禧太后吩咐，那就让他们都进来吧。这五位孝女啊，由太监领着就来到了体和殿。这些日子净眼里了，如何参见太后，如何参见皇上，这礼节上是绝不会错的。行完大礼以后，规规矩矩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就等着皇帝选号了。慈禧吩咐皇帝，皇帝你自己挑选吧。哪知道啊，就这么一选，就惹出来一场风波。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 现在

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 俗话说，事清三分相。前文书咱说了，虎力大仙失败了，而且失败的非常惨，现在人事不省，正在进行抢救。他亲师弟陆力大仙，就这老二，想给哥哥出气，难一难唐僧师徒，他提出来了要隔墙数梅。其实啊，就是有人把东西藏起来叫你猜猜闷儿。他这一提出来，这国君好奇呀，马上点头答应了。要怎么说他是个昏君呢？哎呀，他一看唐僧应战了，猜藏什么东西呢，他点手把小太监叫过来了，趴在耳边告诉他，你呀到内宫去一趟，见着皇后，告诉皇后腾出一只空箱子来，后宫里头之前的宝物藏那么一件，然后抬到前边来叫他们猜。遵旨。小太监撒脚如飞赶奔内宫，跟皇后一说，皇后马上照办吧，弄了一只空箱子，心说内宫的宝贝也太多了，藏什么呢，往龙床上一看，自己有一套新衣服在那别着呢。什么东西？日月龙凤袄，山河碧里琼。您听这名挺滑说，其实就是一件上衣，一件裙子。那皇后的东西都价值连城啊，叠得板板正正的，他顺手拿过来放在箱子里，把盖一扣，咔吧锁上了，钥匙交给小太监。小太监找了几个人把这箱子抬到殿前，往那一放，趴到国君耳边说，陛下一切平当。哦，退下。国君也不知道里头搁的什么东西。你们二位听的一僧一道，现在我这只箱子抬来了，众目睽睽，你们俩当面猜，谁能猜出我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谁就算取胜。听清楚了吗？听清了，听清了。唐僧就问孙猴啊，悟空啊，我肉眼凡胎，我也不知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怎么个猜法？师父稍后。孙猴72变刷变了个小蚂蚁，钻到这箱子底下去了，一看这箱子年头太多了，有个小缝，他顺着缝爬到箱子里边了，到里边一看，哦，日月龙凤袄，山河碧里琼。哼，孙猴心说，今儿个我开个大玩笑，在里边一口法器把两件东西变没了，取代的是什么呢，一套破衣裳，其中的上衣袖子都没了，那裙子上竟合了，又酸又臭，孙猴还不满意。哎，干什么？又尿了一泡尿叫他增加气味，而后顺着缝爬出来，谁也看不见呢，来到唐僧的耳边，师父一会儿不管他怎么说您就猜，您就说一套破烂衣服，一堆破烂。哦哦，我知道了，都准备好了。国君这才问，哪位先猜？陆力大仙说，陛下我的提议我先猜。那你说吧，箱子里搁的是什么？日月龙凤袄，山河地里裙，乃正宫皇后的一套衣物，在里边放着呢。众卿，大家都听清没有？文武百官说，听清了，尔等可以做见证。扭回头问唐僧，和尚你猜这里边是什么东西？阿弥陀佛，陛下，我猜这箱子里装的是

0: 一堆破烂、破衣服、破裙子而已。胡说，我皇宫大内的东西都价值连城，我上哪儿找破烂去？这和尚信口胡言，推出去斩了，把唐僧吓得一哆嗦。但是他心里头有底儿，相信孙猴子，陛下休要动怒，我说的对与不对，当面开箱检验便知真伪呀、啊。您这样把我杀了，我委屈了。
1: 嗯，说的也在理。把箱盖打开，金锁去掉，啪一周箱盖，百官全都上眼。那太监伸手拎出来，百官没看清什么东西，先闻着这骚味儿了，啪，什么味儿？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骚啊？果然叫唐僧猜中了。国王也愣了，哎，皇后啊，皇后，你随便拿点值钱的宝物不就得了吗？谁让你塞破烂？你从哪儿学那来的？这。陆立大仙一看，腾着脸红了，心说怪哉怪哉，明明我看的是宝袄宝裙，怎么刹那之间果然变成破烂了呢？这倒霉倒霉，真倒霉！百官大笑不止，哇，笑陆立大仙当众出手，唐僧又获胜了。那杨丽大仙在旁边一看不服劲儿，打仗亲兄弟上阵伺候兵，替他两位师兄要拔拔号。陛下，这次不算，咱们再重比一次。为什么呢？陛下请想，别人藏的东西您心里都不知道是什么，这回陛下您亲自藏一样东西，做他心里有数，然后我跟他比试，我们俩猜看能不能猜得对，如果他真猜对了，我认输。嗯，准造。这国君呢也不乐意闲着，亲自到御花园找来找去，坏，瞅了一只大仙桃，这个仙劲甭提了，大肚红嘴儿，底下还带俩叶，瞅着那么喜欢人。郭军亲自伸手摘下来藏在箱子之中，听说这回没错，我亲自藏的，嘎巴把箱子盖扣上了，抬到金殿的前面，郭军重新归座。二位僧道听之，这东西是我藏的，你们谁能猜出来藏的是什么，谁就算取胜。他正在这白话的时候，孙猴子提前就做了准备，箱子往这一放，他依然变成个小蚂蚁，从那缝钻到箱子里头了。到里边一看，嘿，闹了半天藏的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多日子没吃着了，干脆归我吧。这孙猴在箱子里头三口五口把这仙桃吃了，吃的溜光，就剩了个桃核孤孤零零在那里放着。他从那缝爬出来，来到唐僧耳边跟老师说，师父，一会儿你猜就是桃核，就剩了个核了，记住了吗？记住了。正好国君交代清楚了，你们二位猜吧，我这箱子里藏的是什么。杨丽大仙说，仙桃一只。陛下，仙桃一只，刚摘下来的。国君心里高兴，还得说杨丽大师有两下子。好，中听，大家都听见了。陛下，我们全听清楚了。和尚，你猜是什么？这唐僧啊，早就听孙猴告诉他了，心里有数，马上答道：不是仙桃，是桃核。国君一听，什么桃核？嘿，真能胡说八道！我亲手摘的，放在箱子里，怎么变成桃核了？他把龙书案一拍，啊，刀！敢大和尚信口雌黄，寡人能藏。

0: 桃核吗？推出去把他杀了。唐僧马上分辨，陛下，还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你这样就把我杀了，我是不委屈，应该让众人验看验看，这才知道真假。打开，杀他的心服口服。箱子盖一打开，百官众人往里一看，果然桃核。众人是交头接耳，暗挑大拇指，罢了，这和尚的确了不起。看来三位国师是连连吃败仗，国王也傻了眼了，杨丽大师也傻了眼了，这怎么回事啊？这国王就琢磨，快点吧，让这和尚离开我们车迟国，再待下去我们丢人现眼，没法收拾了。想到这儿，提起朱笔就要批。正在这时候，狐狸大仙缓过来了，从西花殿来到金殿前。
1: 陛下且慢，我又来了。
0: 国师你好了，
1: 好了，
0: 方才这下可把我摔坏了。国师烟和竹篮，
1: 陛下这算得了什么呢？猜闷儿嘛，
0: 雕虫小技。但是据我所知，猜物不能猜人，此话怎讲？陛下您看，搁什么东西，说桃也好，桃核也好，宝贝也好，破衣服也好，这都好猜，要藏个人，这玩意不好猜。陛下，现在我就藏起一人来，让他猜猜究竟我藏的是谁，如果他猜对了，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您马上发放通关文牒，我二话没有。国师所言极是，那你就做准备吧。狐狸大仙就琢磨藏谁，用眼一看，自个心爱的小徒在旁边站着，在没有任何人的察觉下，他把小徒弟叫到没人的地方，徒儿，一会儿我把你藏在箱子里头啊，你看怎样，忍着点啊。师父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钻箱子里去。小老道听话，钻箱子里了，把盖儿一扣，抬到金殿前。狐狸大仙都准备好了，陛下可以叫唐僧猜了，他要真猜出来我服了。唐僧哪知道，还得是孙猴，依然变成个小蚂蚁，从箱子底儿那缝爬到里边去了。一看啊，小老道，孙猴够多坏，摇身一变变成了狐狸大仙。单说这小老道在这箱子里待着上不来气儿，靠着一个犄角抱着双腿，正在那忍着，一瞅，他老师也挤进来了。师父您怎么来了？孙猴装狐狸大仙，徒儿，方才我想起件事来，我还得叫你变化变化。老师叫我变什么？你本身是个老道，我叫你变成小和尚。那怎么变？我先给你剃头。老道跟和尚的区别就是有头发没头发，你满头的乌发我给你剃下去，你忍着点疼。小老道不明白老师怎么这么变化呀，但是他是我师父，叫怎么地怎么地呗。再看孙猴用金箍棒变成剃头刀，搂过小道士这脑袋咔哧咔哧就给剃，把小老道给疼得直咧嘴，三下五除二剃个溜光。孙猴一想这还不行，他身上穿的是道袍，现在应当变成僧衣，一口法器噗这一吹，道装没了，变成袈裟和僧袍，穿的带的整个大伞盆全变了。孙猴一切就绪，把那些头发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变没了，从那缝隙底下爬出来，

0: 然后来到师父身旁，又化成本身，原来是个屁事，现在变成真的了。单说虎力大仙问唐僧，我和尚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猜这箱子之中藏的是什么？你猜出来了，我服你了。唐僧一笑，好猜好猜，那箱子之中乃是一名小和尚。什么？是个小和尚。陛下他胡说，明明我藏的是我徒儿，是个小道童，他说是和尚，简直是胡言乱语。孙猴说了，哎，究竟谁胡说？打开箱子一看便知。各位大家说是不？众人说是啊是啊。国王没办法，吩咐一声把箱盖打开了。这一打开不要紧，那小老道早就变成小和尚了，从里边站起身来，阿弥陀佛。当中这一露相不要紧，把虎力大王给气得翻俩跟头。哎，怪不怪，我这小徒弟什么时候剃的头啊？什么时候换的衣服？邪门不邪门，我可倒了霉了，喝口凉水全塞牙呀。这回你还说什么？这回就得认输。但是这仨妖怪不认，瞪着眼犟嘴，陛下这回算我输了，但是我不甘心，咱玩点狠的，不知道这和尚们敢不敢应战。哦，国师玩什么狠的？三件：磕头、摘心、油炸。百官一听，蛤蟆根都竖起来，这可真够狠的。砍脑袋、摘心、下油锅，这都是极刑啊。大师，这可有点玄乎。不，他敢不敢应战？郭军听他的，要不怎么说他是个混蛋呢？众僧人听真，方才我家国师提出的挑战，你们可敢应战吗？唐僧没说话，孙猴说话了，陛下敢应战，再比这狠的我们也敢答应。国君呐，用不着我师父，这都是雕虫小技，小孩玩的戏法，我跟他比比，您可恩准？行啊，你们四个人谁都可以。好了，那您就准备吧，抓紧时间，马上咱就比。皇上一道旨意下，就在八宝金殿前立下了刑场。百官一看可热闹喽，今儿成大杂烩了，这干嘛呀？是军队四外全都拔好了，正中央是断头台，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上头塞着桩子准备的绳索，刽子手身穿大红，怀抱滚头刀，都做好准备了。国军一看这是玩真的了，你们哪一个先断头？
1: 我的。嘿嘿嘿，我先尝尝砍脑袋什么滋味。
0: 唐僧一听可害怕了，悟空非同儿戏，你可千万要谨慎。
1: 师父您放心，小玩意不愁。嘿嘿嘿嘿，看我的了。
0: 孙猴上了断头台了，再看那些行刑手不容分说，把孙猴子掐不过来，拴到法雕之上。郭军也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国师啊，现在可开刀了，陛下降旨吧，开刀，把这脑袋给我砍下来，方解我胸中之恨。好了，行行。那刽子手专干这活的，眼睛都不带眨巴的，高高举起锃明刷亮的鬼头刀，对准孙猴的脖子咔嚓的一刀，吓得百官一闭眼，就看猴头

0: 出去十米多远呢。奇怪的是，腔子里头不冒血，白茬的，跟切土豆、萝卜、大葱差不多少。狐狸大仙看得清清的，心说：“好家伙，猴子，肯定你会法术。我这回啊，叫你栽个大跟头，我叫你活不成。”他在旁边念动咒语，再看咕噜出那颗猴头，就像长在地上一样，回不去了。单说孙猴，心里边念动咒语：“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叫了八声回来，那脑袋粘在地上，他不回来。这要时间长了，噗，这血要喷出来，算彻底玩完。孙猴心里着急，但是他心里都有数，心说那脑袋我不要了，顶多再变一颗呗，那算得了什么？说了一声变，再看从腔子里头又长出个猴头来。刽子手一看，妈呀，把刀扔了，吓跑了，心说他有几个脑袋，这腔子里头还有存货呢。国君在上头看得清清的，哎，砍再砍，咔嚓一刀又砍下来了，肉又长出一个来，连砍三颗人头，长出三个猴头。国君这回瞪眼没词了，大师你看如何？还算不了什么，他会我也会，陛下该我的了。国君降旨把孙猴松绑，孙猴高高兴兴回来，猪八戒凑过来了：“猴哥，你可真会变呢，我看看有刀口没有，你看看吧。”再看猪八戒把猴毛撩起来一瞅，一点伤痕都没有。哥，这回我服你了，你可真行。
1: 嘿嘿嘿，兄弟，你往后跟哥哥学着吧，哥哥就会变化，有的是绝活。
2: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
0: 正说话间抬头一看，狐狸大仙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家牢牢地拴住。刽子手把刀捡起来了，郭军吩咐一声：“
1: 行行，嗨！”咔嚓就一刀，
0: 把狐狸大仙的脑袋给砍掉。孙猴心说话：“刚才你瓢理我了，这回我得瓢理瓢理你。”吹了一口法气，变了一只大黄狗，这狗过去把人脑袋给叼住了，然后就跑了。这狐狸大仙还念咒呢：“收收收，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什么的，影儿都没了。他可没孙猴这两下子，想要再长出个脑袋实在是万难。书接上文，这个狐狸大仙呐，让孙猴子给逼急了，比什么拜什么，在众人面前脸上无光，在国君面前威信扫地，他只好一搏呀。干什么呢？比砍头。咱们前文书说了，孙猴脑袋被砍下去又能长出一个来，他的脑袋被砍下去，原来砍下去那个回来还行，再长一个没那本事。孙猴多缺德，变了一只狗把脑袋给叼走了。这狐狸大仙急的是暗自叫苦啊，完了完了，说完了是真完了。没到一时三刻，他实在控制不住了，一腔子血顺着那腔子全喷出来了。多少年的道行，一败涂地，枯秋死尸栽倒，彻底吹灯罢了，眨眼之间就变成了原形了。人们这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一只短毛的白虎，身子就是老虎。哎呦，吓得刽子手赶忙向国君禀报，国君也大吃一惊，赶忙问陆立大仙。

仙和阳历大仙，这你师兄怎么是一只虎，他不是人呢？难道说他也是个妖怪不成？哎呀陛下呀，您被那猴头蒙蔽了。这我师兄他怎么能是个虎呢？一定是那猴头变的邪术，陛下切不可听信呐、啊。那接下来怎么办？我跟他比，咱们说话算数啊。我跟他比，开一堂摘心。这家伙当众宣布，各位啊，我要说明着，把我捆住之后，勒着脖子，勒着腿，俩手可别捆，干嘛呀？一会儿开堂摘心之后，我把五脏取出来叫各位看一看，看完了我还放进去，然后我还长好，我这身体依然跟原来一样，不受丝毫的损伤。你们说这是不是法术？400文臣武将一拼，真邪性了。这开膛破腹，自己还能把五脏取出来，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都想开开眼，一时之间是掌声雷动，哇，给他鼓掌助威。陆离大仙来到孙猴子近前，那贼和尚你听着，你敢跟我比开膛破腹吗？我呀好有一比，比什么？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你请先一步，我随后跟着，你什么样我什么样，我肯定得比你强这三分，你吹牛上眼。按照他所说，换了几名刽子手，把他架上断头台，重新埋了根桩子，把他脖子给他勒住，双腿拢住，两只手没给他动，上身的衣服扒光，下边准备一个接血的盆子，还准备了两把牛耳尖刀。旁边人看着都害怕呀，一个个毛骨悚然，眼珠不错在那盯着。再看时刻一到，陆离大仙吩咐一声，动手啊，你们愣什么，快给某开膛破肚。刽子手过来了，提起一把牛耳尖刀，在鞋底儿上蹭蹭荡了两下，不荡那刀就够快的，都闪着青光，对准他的心门，咻就这一刀，但是扎进去了，跟扎个大萝卜差不多，不出血。手腕的往下一使劲儿，划了一尺二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把刀撤出。陆离大仙吩咐一声，尔等退在两旁。你看，把肚子豁开了，他还说话呢，然后伸出自己两只手来，把划开这地方往两边一掰，人们看得清清的，五脏俱全呐，心肝脾胃肾大肠小肠，花里胡哨的全看见了。就见陆离大仙伸双手把这一堆全掏出来了，头前不有个盆吗？就搁盆里头了。各位上眼，这是我的心，这是我的肝，这是我的胃，这是我的脾，这是我的肠子，哎，一样也不少。你看我肚子里头空膛的了，现在我把这些东西还收回去，我这肚皮还能长好。猴和尚，你能有这两下子吗？孙猴心里暗笑啊，心说这小把戏算得了什么呢？你唬那些俗人，你在我面前不好使啊。孙猴够多坏，偷着拽下一根汗毛来，用嘴一吹，变化成一只老鹰。这老鹰是展翅摇铃，奔他那五脏就去了。眨眼之间，拿嘴叼，拿爪子抓，

0: 把这点零碎全给叨走了，展翅腾空而起，杀，没影了。陆立大仙这下可害了怕了，
1: 那是我的，给我送回来。哎呀，回了回了，
0: 怎么掐诀念咒不好使，那鹰不听他的，时刻一到他也控制不住了，心说师兄啊，我跟你一道去了，完了，说声完真就完了，鼻子口往外喷血，这腔子里的血噗全喷出来了，脑袋一耷拉，绝气身亡。人们是一阵的惊呼啊，眨眼之间再一看，闹了半天捆的不是人，是一头鹿。刽子手赶忙向国君禀报，他这位大仙他也不是人，是一头鹿。啊，怪哉怪哉，今儿个怎么净出邪门的事儿？扭回头他问杨丽大仙，哎呀，国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二师兄是一头鹿？
1: 陛下，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那猴和尚的雕虫小技，我二师兄他就是人，今日被他所害，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我就说慢，他还没练呢，看看他会不会，他要练的比你二师兄强，自然咱没有办法了，如果他不行，哎，他自己找死，本王也得降旨严厉惩处。嗯，国君说的是，谢主隆恩。国君下令，猴和尚该你的了。
2: 是领旨。
0: 唐僧那心就跳成一个，连看都不敢看，嘴里一个劲儿的念佛呀。一听说该孙猴的了，唐僧不放心。悟空，你心里有底吗？
2: 嘿，师父，
0: 您得一百个放心，小戏法还算不了什么。
3: 哼，师父，我师兄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72变神通广大，什么事也难不住他呀，您放心得了。
0: 唐僧真就放了心了，简单结束，把孙猴绑到法镖之上，上身的衣裳扒光了，大伙一瞅，好，这个受劲崩贴了，刽子手也开了膛，孙猴亲自伸手把零碎全掏出来了，
1: 这是我的心，这是我的肝，这是我的肺，这是我的脾，大伙上眼看看，是不是都掏出来了？哎呀，多少年了，他们也劳苦功高啊，帮着我干活，看来这个胃得洗一洗，这肠子得涮一涮，给我打一桶清水来。
0: 有人给准备了一桶清水，再看孙猴子腾出两只猴爪子来，又涮肠子又洗胃，都洗得干干净净之后，收藏到里边，吹口法器刷，又长上了，一滴血都没有。这个糊涂的国君看得真而切真
1: 啊，果然是了不起呀、啊！放下来，放下来，
0: 把孙猴放下来了。再看孙猴子高高兴兴飘飘窜窜，来到国君面前，
2: 陛下您看怎么样？我没吹牛吧？
3: 是。
0: 他转回头跟杨丽大仙说，赶快发给他们通关文牒，叫他们走吧。
1: 不行，没那么便宜。
0: 陛下呀，我们哥仨说话算数，我们曾经说过三种比试，第一砍头，第二开膛破腹，第三还有油锅，我跟他比比练油锅，把那油烧开了，我能在里边洗澡，我看这猴头他会还是不会？
3: 我看不比算了。
1: 不，非比不可。陛下

国师既然你一意孤行，寡人也没有办法了，准备把油烧开了。这家更热闹，就在便前的院里，大锅置上了，底下架上火，里边搁上清油，好几个人拿大扇子扇着，时间不大，油锅就开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出刺鼻的烟来，文武百官全堵着鼻子，要不呛得上不来气儿，要看看精彩的表演。再看孙猴，看了一眼，心里做得有数，心说就这玩意儿，嘿嘿，你能炸得了我吗？老君炉里都练我七七49天，开玩笑一样啊，没事儿。孙猴心里头有数。再看杨丽大仙到他近前，猴和尚，你我谁先漂油锅，由你决定，是吗？您先做个样子，我看看可以吗？好，就叫你开开眼。您别看杨丽大仙是老三，他这法术比他那俩师兄全高。再看他嘴里念念有词，做好了准备，衣服全脱掉，就穿这个小短裤，上了梯子，这才能够着油锅，让众人上眼观瞧。那国军都站起来观看呢，跟那个游泳差不多少。就见杨丽大仙头一晃，绑我真跳到油锅里去了。这油锅是海个的，慢说一个人，就十个人在里头都没事。再看这位在里边还搂着狗刨呢，不得等等等不得等等等，油花四溅，那油花蹦到砖地上，那砖地都冒青烟，你说那油得多热呀。他是安然无恙，谈笑风生，最后把脑袋露出来了。我说猴和尚，看见没，我就是这个练法，不错不错，嘿嘿嘿，真有两下子，行行行，请出来，该我的了。孙猴真是说话算数。再看杨丽大仙从油锅里头出来，顺梯子下来，把衣服穿上，人们发现肉皮都没伤，就好像一锅凉水差不多少，该孙猴的了。孙猴按他那样子，衣服脱掉，穿着短裤，顺着梯子上来了。我说油不太热呀，再加大火，再扇几下，呼呼呼，这回油是翻开，哈哈哈，该我的了，砰！孙猴跳下去了，众人是注目观瞧。猪八戒本来那嘴巴子就够长的，这回更长了，俩大猪耳朵都立起来了，替孙悟空担心。沙僧的嘴张有多大，也替猴哥担心。唐僧不敢看，把脸背过去了，一个劲儿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我徒儿平安无事。再看孙猴子扎了个猛子，把脑袋露出来了。哎呀，太凉了！哎呀呀呀，跟冷水一样，快加火呀！太凉。这一个劲儿加火，一个劲儿扇，油是一个劲儿开。孙猴毫毛无损，在里头折腾一会儿，他出来了。怎么样？比你那强不？再比一次。为什么再比一次？这杨丽大仙没安好心呢。再次跳到锅里头，嘴里念念有词，在锅底割了三根钉子，这钉子都是妖术邪法变成的五毒钉。心说后头一会儿该你的了，你一进去扎破你的皮儿，你就完，毒气归心，是必死无疑。他算了第二次，他出来了，该你的。孙猴一琢磨，这家眼珠子转悠，安的什么心呢？哦，暗打了坏主意了，要暗中给我下绊子，我可真得留点神喽。孙猴二次下去了。

0: 寻思留着神呢，他拿爪子这一烫，
1: 哦，
0: 啊，有钉子，好小子，你够歹毒的。孙猴嘴里念咒，钉子没了，自然消失了。孙猴心说：“咱俩撇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就糊弄你。”这可讲不了，说不起来，这是你招来的。孙猴就在锅里头洗澡的时候，暗中使用了法语，这锅里呀、啊，长出了一层枯胶。枯胶是胶里的祖宗，最粘不过了。都准备好了，孙猴出来了，怎么样？我跟你有什么区别？你还敢洗吗？杨丽大仙一想，怎么回事？我那钉子怎么不起作用啊？难道说被这猴和尚破坏了不成？众目睽睽，我岂能认输啊？我到锅里去看看。他又下了油锅了，到锅里头用手一摸，坏了，把两只手整个给粘住了。他浑身一转动，使劲拔他的双手，没想到把屁股肋上全给粘住了，粘了个结结实实，越动粘的面积越大，越动不了。哎呀，多疼啊！他怎么倔的也出不来了。那油照样开着，孙猴抚掌大笑，我你怎么了，呲牙咧嘴的，快出来啊，该我的班了，我都呆冷了。时刻一到，法术也不灵了。再看杨丽大仙惨叫一声，一股青烟，再也不动了。再待一会儿，什么都没了，叫油给炸哭了。国君看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孙猴说：“怎么回事？他法术不灵了，酱油都把他炸没了。不过那锅底下还有点残骸，请陛下过目，把油都泼了，从那锅底上找出几块残骸，什么玩意儿？骨头棒子，你不仔细辨认都认不出来了。”有人检查完了，禀报国君。国君一听，我护国的三位大师全归位了。哎呀，他是放声大哭，国师啊，全仰仗着你们安邦定国，今日一旦离朕而去，我这国家一看，孙猴看着好笑，心说这糊涂虫认贼作父，不辨真伪呀！我提提他的小子。再看孙猴子过来，把国君的龙冠给摘了，对准他这脑门的泥丸弓，啪啪啪，就击了三掌。唐僧心说：“好来的无礼呀、啊！你怎么打国君呢？那他更不发放通关文牒了，咱也走不了啊！”哪知这三掌打开他的泥丸弓，把糊涂虫给打没了。等国君清醒过来，孙猴把帽子给他戴好了，再看国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哎呀，孤方才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一抬头看着唐僧师徒四人，国君转过龙树案，到了近前，倒身便拜。圣僧啊，各位，对不住你们呐，寡人做了件糊涂的事情啊，认贼作父。方才我好像做了个梦，这才明白过来，他们三个哪是什么护国的法师啊，纯属是妖人呐、啊！如果我再听信他们的话，我国家难保，我一家人性命都保不住啊！幸亏圣僧来得及时，救了驾了。我是感恩不尽，请上受我一拜。咚咚咚咚咚咚，在这磕响头。唐僧这一看，这心唰放宽了。陛下请起，我担待不住啊。陛下呀，我大徒儿所说一点都不假，你不应该听他们的话呀。 怎么能排斥僧人，树立道人？自古僧道同出一源，都是一家人呢。另外我告诉陛下，过不了二三年，如果这三个妖孽不铲除，他真要吃人呢，你这个国家和你本人谁也保不住性命。圣僧说的对，圣僧说的对极了，来呀，都给我撤下圣牌验验。就在八宝金殿排开了御宴。当然了，唐僧孙猴他们吃的都是素斋素饭，瓜果梨桃等类的，不沾荤腥，那也不错呀。爷四个吃了个沟满豪瓶。就听国君降旨恢复寺院，过去受苦的僧人回来报道，你们算合法的了，过去我错了，你们该出家还出家，该诵经还诵经，从打这以后我这个国家僧道平等。咱这么说吧，没用一天的功夫，那些和尚们知道信儿了，七八百呀、都回来报道来了。孙猴心里高兴，收了他的屁事儿，就是那些猴毛。哎，这些和尚千恩万谢。唐僧心里高兴，徒儿准备西行。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下面您将收听

0: 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 书接上回，孙悟空真有本事，没怎么费劲儿就把三个妖魔给铲除了，博得了国王的欢心呐、啊。这国王啊，诚心实意挽留他们师徒啊，你们就在这别走了，取什么经啊？这国家我拿出一半来供养你们四位，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吃喝不愁，帮着我治理这国家。唐僧一笑啊，多谢国君的盛情，西天取经我不敢违命，咱们后会有期吧。送金银财宝分文不受，那唐僧真廉政啊，任何讨饭吃，不要人家的东西，帮忙是应该的。闲言少叙，他们爷几个收拾好行囊，告别了国君，离开这个国家，继续西行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到了秋天了。爷几个一边走着，一边个人想着自己的私事啊，谁也没说话。唐僧突然在马上竖起耳朵来了，把马带住。哎呀，你们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哼，我师父耳朵真尖，您要一不动地方，肯定前面有特殊的声音，我帮您听听啊。他大耳朵竖起来了。哎，师父，我听着又像水声，难道又过河不成？咱们到前面看看。走了不到十里，果然一条大河拦住去路。这条河比那黑水河还狂，比黑水河还大，无边无沿，水浪滔天，由东往西边流。唐僧一看就紧锁双眉啊，再看看这天，日头快落了。唐僧从马上跳下来了，旁边有块石头，他往石头上一坐，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他这心情一不好，仨徒弟心里非常难受。沙僧把马拴好了，行囊放下，哥仨过来围住老师。猪八戒就问师父，你饿了吧？你哭什么呢？哎，为师不瞒你们，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出家人就得坦荡。老实说，我离开长安之时，奉旨赶奔西天取经，我认为这没什么，即使有困难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哪知道屈指算来，这么多年头了，不但西天没到，路上遇的困难实在是太多太多。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么多困难，我也许不来呀。哎，老师啊，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后悔？不是，我不是后悔，实在是太难了。老师，我命苦，连累了你们哥仨。你们看看，咱们沿路上乞讨化斋，跟要饭有什么区别呀？到时候没有人家，我们就露宿荒郊，披星戴月，这难到什么程度啊？我觉得于心不忍，对不起你们哥仨呀。猪八戒一听，点了点头，师父。您别说这泄气的话，你要一说，我老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有点想家。嘿，真难了。沙僧往那一蹲，抱着脑袋唉声叹气。孙猴一看不好，这人活着就是精气神，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您活着是什么？就是精神在这主导着，有这口气儿在，三寸气在千般用。

0: 一旦无常万事空，这口气儿要没了全完。你没一个目标，你活着就没有劲了，你也没奔头了。孙猴一看老师有点泄气了，赶紧过来鼓励师父啊，您这是开玩笑吧，哎，至于那么难吗？您放心，有徒儿在此，千难万险咱们都能过得去，您看好吗？千万不必难过。您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渴了？还是累了？徒儿给您想办法去。说到这咱必须交代清楚，唐僧西天取经之所以达到目的，没孙猴不行，全仰仗着孙悟空。不见唐僧啊有几次想打退堂鼓来的。话是开心锁，孙猴这么一说，唐僧转念一想，罪过罪过，哎呀，我怎么有这种想法啊，该打该打呀。因此马上转变了振作精神，悟空啊，怪为师，你们仨说的都对呀、啊、为师现在有点犯难，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大水，这么宽的河，咱们怎么个过法啊？师父啊，这有什么难的，当初过黑水河也不比这儿差，咱不也过来了吗？您别忘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您累了别心焦，先在这歇会儿，我学嘛学嘛，看看有没有码头，有没有船，那么找着一只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悟空你受累了，哎，您怎么说这话？师弟保护老师，我到前边看看。这孙猴的奔上流走了一趟，又奔下流走一趟，他找船，结果没找着船，天已经就快黑下来了。孙猴拢目光往前面一看，哎，真有个人就在河边站着，这人个还不小，跟他打听打听吧。孙猴急步到了近前一看呢，看错了，不是人。闹了半天，在河边有一桶石碑，离远处看像个人在那站着似的。到了近前，孙猴仰身一瞅，上面有三个大字：通天河。哦，这是什么年月立的碑呀？这条大河叫通天河呀，好响亮的名字。他记住了，找了半天没船，他又回来了。师父，可能是水势太狂，这没有船。悟空啊，实在无船，找一避风场所，咱们露宿了吧。哎呀，只有这个办法了，这可不行，正是风口，咱们往下流再走走。天黑了，他们顺着这河床就往下走，大概又走出五六里地来，唐僧这耳朵还真尖，刮过一阵风来，唐僧竖着耳朵一听，哎，悟空，你们可曾听见前方好像有钟鼎之声、还有敲磬的声，听着乐器的声音，好像出家的僧人，不是道士。这和尚老道诵的经不一样，法器也不同，唐僧是和尚，他能听不出来吗？这哥仨摘耳朵一听，哎哎，是是是。悟空啊，既然这样，不是有庙宇就是有村庄，咱们紧走几步去看看去。
1: 哎呦，把我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快点去看看，但盼着有人家。
0: 他们奔下流又走了二三里地，眼前一亮，靠着河边不远，果然有一座村庄，这村还大呢，还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村庄。再看一条大街，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足能有四五百户人家，现在天已经黑了，有的人家还长着灯，有的没灯子，就把这庄子口有个大院套，深宅大院，灯火通明，门前挂着灯。

这还不算，大门开着，钟鼎之声就从这院里传出来呢。爷儿四个站着往院里一瞅，这人呢穿梭一样，出来一帮进去一帮，好像办什么事情，里边还有媳妇

0: 那您歇着，我去打个招呼，跟他商量商量投诉之事。
1: 且慢，悟空啊，不是为师不相信你们，你看你们仨人长得这副模样，叫人看着都害怕。这样吧，你们仨在这等着，为师亲自去动问。
0: 也好，师父您辛苦了。
1: 哥仨在远处在这听信，唐僧整理整理衣服，把斗笠摘了，然后露出秃脑瓜瓢来，迈大步来到这家的门首，不敢轻易迈步往里去，站在门前探头索脑。没说嘛，这家人挺多出来进去的，正好一个小伙子从里边出来，手里提着个篮子，遇上唐僧了。
2: 师父你有事儿啊？
1: 唐僧一听问自己呢，阿弥陀佛，师父我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哎，我们是远方来的，我们想借宿一宵，另外讨点斋饭吃。哎呀，我说这个大和尚啊，真不巧，你迟到了一步啊。如果天气似黑不黑那时候，刚要掌灯没掌灯那节骨眼，你要来了，有的是斋饭，
0: 管够造，
1: 临走还给你烧点，另外还给你10个铜钱，
0: 我东家就是这么安排的。可现在呢，席已经散了，吃个精光啊，你来晚了。
1: 再者一说呢，宅子上有点事儿，不能留外人。我和尚您高升一步吧，我们实在不能挽留，对不起对不起。
0: 他们这一说话这功夫，从里边出来个老头，
1: 老头穿着方面挺绅士，这老头也就在60岁左右，听见说话声就问：小三儿啊，跟谁说话呢？
0: 哎呀，二叔，
1: 一个和尚想上咱家来借宿，我正跟他谈这事儿呢。
0: 哪里来的和尚？
1: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唐僧一看，哦，方才跟我说话是小伙计，这位像本宅的主人，还是跟他说说吧。唐僧几步到了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施主，小僧从东土大唐而来，要赶奔西天求取真经，因为错过了宿头，既没吃着饭也没打着尖，想在贵宅借宿一晚，明日早早登城，望老施主赏个方便吧。
0: 你从哪儿来的？
1: 东土大唐。
0: 嘿，老头冷笑了一声，怎么可能呢？你知东土大唐离我们这有多远吗？
1: 不知。
0: 54000里呀、啊，到我们这正好是54000里。你一个和尚这么老远，你怎么能走到这儿呢？这不是欺人之谈吗？
1: 施主莫要怀疑，我是肯定走不到这儿，我还有3个弟子保我同行。
0: 啊，你还有3徒弟，这还差不多。
1: 你徒弟在哪儿呢？就在后面听信儿。
0: 哎呀，要说吃喝嘛是没了，没了现做还来得及。
1: 行吧，老三呐、啊，你去办你的事儿去吧。啊，和尚把你徒弟叫来，今天晚上哪也别去了，就住在我家吧，让你吃顿饱饭。
0: 哎呀，唐僧一听太感激了，
1: 扭回身把孙猴3人叫来了。
0: 这3人一露面不要紧，这老头一看，我的妈，当时吓得摔了个跟头，打鬼打鬼，妖怪，哎呀妖怪。
1: 唐僧心说，我就知道会出现这种现象，马上过来把老头搀起来了。老施主不必害怕，他们不是妖怪，确实是我的徒弟，别看他们长得面容凶恶，

0: 心地善良啊，这你尽管放心，他们绝不伤人。
1: 是是是是啊，人怎么还长得这么难看？
0: 猪八戒不爱听，人长得好看的有，脸蛋好看，心里肮脏。别看我们长得难看，心地善良。
2: 哎，老头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啊，看意思不会伤人。
0: 振作振作精神，重新站起，
2: 话说出去了，不能更改了。
1: 哎，大和尚，我真不明白，你说你长得这么好，你怎么收了三个丑徒弟？
0: 哈哈哈哈，一言难尽，有了时间我再向您解释。
2: 也好也好，里边请里边请。老头到了厅堂这儿了，一拐弯让进客室。
0: 进了屋啊，明灯蜡烛，吊根针都能捡起来。这屋里的也排场也阔气，但这屋里的人一看全害怕，是东躲西藏啊。这老头就跟解释，各位别怕别怕，这是远方来的客人，人家是好人，不伤人，别看长得难看，心地善良，别怕别怕。大伙一听这才放了心了，就尽管如此也是东躲西藏的，探头索脑不敢靠近。
2: 孙猴一笑，何苦何苦啊，嘿嘿，这块的人是胆小如鼠啊。
0: 本宅的主人让唐僧上座，自己撤座相陪，让我命人泡茶。多是日子没喝着香茶了，唐僧一闻打鼻儿那么香啊，就多喝了几碗。孙猴、猪八戒、沙僧也喝起了没完，眨眼之间把这一壶水喝干了，又换茶叶，又重新泡了茶。哎，喝了几口嗓子不那么干渴了，猪八戒就说，
1: 师傅，你跟他打招呼没有？我饿得不行了。
0: 本宅的主人一笑，这位师傅放心，我早已吩咐厨下做饭，你忍耐一会儿，一会儿就吃东西。又等着时间不大，桌子摆上了，再看盘碗往上一线，左一盆白饭，右一盆馒头，就端起来没完喽。丰盛的酒宴摆了几大桌呀，可见本宅的主人十分豪爽。各位啊，没有太好的招待，你们是出家人，只好用些素斋吧。素斋都是香油做的，打鼻儿的那么香，什么果子、豆腐、香菜、芹菜，还有各种水果。这家这猪八戒可得漏了，人家没动筷呢，他五碗下去了，人家刚炒几筷子，他三碗又下去了，人家刚吃一口，他俩馒头塞嘴里去了。那些人远处瞄着，心说这真能吃啊，我的妈呀，一会儿这点东西还许不够呢。本宅的主人一看，有这么点意思，再做再做再做两锅饭，看看有剩馒头都给溜上来。哎，眨眼之间吃没了，又重新往上端饭。这猪八戒腐囊腐囊腐囊腐囊腐囊这路吃啊，连日来没吃过这么多饭，没吃过这么香的，最后把猪八戒给撑的腰都弯不下来了。
1: 哎呦，饱了，别坐了，别坐了，饱了饱了，再坐可也行，临走我们拿着还差不多少。
0: 唐僧狠狠瞪着他一眼，太没出息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重新泡茶，重新换蜡烛灯，平心静气的唠扯唠扯吧。唐僧这才问，请问老施主贵姓啊？啊，免贵姓陈。
2: 姓陈
0: 啊？师父有什么惊讶呢？500年前是一家呀，我也姓陈。
2: 哦，师父也姓陈，
0: 那可真应了你这句话了，500年前背不住是一个祖宗啊，这可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哈哈哈哈。

0: 唐僧接着问，请问施主，我听见钟鼎之声从你家传出，你们家正办什么事儿啊？有什么活动不成？
1: 这一句话不要紧，就见本宅的主人一愣，脸色陡变，紧跟着鼻涕眼泪出来了。唐僧后悔了，你说我也没说别的，他哭什么呢？孙猴用手一指，啊，呆，我你这人好生的无理呀、啊！你是不是看着刚才我们吃的多了，你心疼了，疼的你直掉眼泪？唐僧狠狠地瞪孙猴子一眼，那意思你太夸张了，至于吗？老头也不着急，把眼泪擦干了，长叹一声，圣僧啊，你们是东土大唐来的，离我这五六万里地，你们不了解这的情况啊。你们从河边路过发现一座大庙没有？没发现，天黑了你们没注意啊。那大庙啊叫灵感大王庙。哦，灵感大王，他是什么神仙？那我们敢问吗？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既感念这大王，又憎恨这个大王啊。说感念他，他保着我们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丰收的时候丰收，我们这一代的百姓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那怎么还恨他呢？
0: 嘿，他给我们定了一条法呀，每一年九月初九这天，必须给他送去一对童男童女供他享用，如果耽误了日期没送去，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死绝了啊！您说这叫什么法令啊？因此对这个灵感大王，我们也是深恶痛绝。唐僧师徒赶奔西天取经，路过通天河，过不去了，天也黑了，就宿在陈家庄，遇上一个财主，此人也姓陈，哎，挺豪爽，对唐僧师徒招待的非常隆重。唐僧这人心地善良，就跟老头唠闲嗑，问他们家庭的情况，你超度这个法事干什么呢？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帮上忙。没想到老头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呢，把以往的经过才讲述一遍。这师徒四人也吃饱了喝足了，都静静地听着。那个说怎么回事啊？这个庄村呢，果然叫陈家庄，一共800多户人家，几千口子，挨着通天河，全靠着种地为生。农民呢，靠什么呢？靠天养活。天好了就丰收，丰衣足食，要是遇上干旱倒了霉了，有的时候颗粒不收。那会儿那人呢都迷信呢，靠天养活嘛，没雨了就求雨，没这个就求这个，没那个就求那个。单说这家老陈家，家趁人直啊，良田数百顷，骡马成群，使奴换辈，吃喝不愁。你说应当是挺好吧，也有美中不足之处。老陈家哥俩，老大叫陈诚，老二叫陈清，哥俩早都娶妻了，瞪眼没孩子，哥俩发愁啊，一旦我们死了，这么大的产业由谁来继承啊？因此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在老大陈诚

0: 48岁那年，
1: 哎呦，
0: 真得了个女孩，给这女孩起个名字叫陈一定金。为什么叫一定金呢？就他们计算了一下，有一本账，由打许愿那天开始做的那些好事，花的那些钱，够一锭大金子了，因此起名叫一锭金。哎，老二陈青也不错，隔的日子不多，媳妇儿也生孩子了，生个大胖小子，给这小子起个名叫关宝。为什么叫关宝？他们家竟供奉关老爷，说生这孩子是关老爷保的，所以叫关宝。这俩孩子现在已经6岁了，同年生的嘛。哎呀，这哥俩高兴，判若两人，每天欢天喜地。但是逆事缠身，他们介绍了通天河边有一座大庙，叫灵感大王庙，里边有个灵感大王，不知道什么玩意所变。这家伙提出来了，说我保你们这一方陈家庄丰衣足食，百病皆无，交换的条件是每一年你们轮流摊派给我送一对童男童女，小的不能太小，大的不能超过10岁，如果不给我送去，你们必遭惩罚。这家说话真算数啊，有那么几家没做到，结果全家都死干净了，死的那个惨劲别提了。老百姓都害怕了，打那之后规规矩矩每年给送童男童女，比方说轮到张三家了，张三家必须得送，没有你想办法去。轮到李四家，李四家得送，没有也得去想办法去。轮来轮去，今年正好轮到老陈家哥俩，9月初9必须把童男童女给送去。他哥俩多好，正好一个儿子一个姑娘，都得给灵感大王送去，能舍得吗？身上掉下的肉啊。打到年之后了，他们的心就揪在一起，天天哭，天天哭啊，没有咒念了。怎么办呢？把本地的和尚请了不少，俩孩子没死之前，也就是没送给妖怪之前，先超度一下，以了却心愿，让两个孩子恕罪。因此唐僧才凭借钟鼎之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二爷陈青说到这儿，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直淌啊，鼻涕流出多长来。圣僧啊，俺们家从来没缺过德呀，冬舍棉，夏舍单，28月开粥厂，如果我们这遇上干旱不收成，我把库打开，施舍那些乡亲，问心无愧，一点缺德事都没干过，怎么就摊上这种逆事？不久就到了9月初9了，活蹦乱跳俩孩子就得给送去，送到妖怪嘴里让人吃了便粪，当老人的心里能不疼吗？您这一问，我故此才落泪啊，有这等事。唐僧听罢是紧锁双眉呀。孙猴插话，我说你们家那么有钱，变通变通不行吗？刚才你讲了，有的人家儿女凑不上怎么办呢？啊，你不行花钱买一对童男童女，你的亲儿女不就留下了吗？哎呀，这位圣僧啊，这种事情老朽想过几次了，但是不行啊，那灵感大王身世狡猾，谁家有几口人，都是什么人，都多大年岁，他是了如指掌，骗不了他呀。再说哪一对孩子来了，跟我这孩子长得也不一样， 离

0: 大王一怒，我们一家人全都活不了，没法取代呀。
1: 啊，
0: 哎呀，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把那儿女都领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好吧，来人呐，把我大哥请来，大嫂也请出来，把你二奶奶也请出来，孩子都领来啊！哎，就这样，老大陈诚，媳妇儿、弟妹俩孩子都来了，一个叫一定金，一个叫关宝。这一大家子到近前了，老头给介绍着，跟唐僧爷四个见了面。唐僧一看，哟，这对孩子长得还真水灵，尤其那小小子，两个大眼睛毛嘟嘟的，见着生人还不害怕，过来还直猫猪八戒大耳朵。那小丫头长得也挺好的，秀秀咪咪的，长大肯定是个美人。唐僧回头问孙猴：悟空啊，你看应该怎么办？师傅还用问吗？咱不知道这个事儿也就罢了，既然赶上了，哪有袖手不管之理呀？师傅您放心，这事儿交给徒儿我了。哈哈哈哈，我说你们这一家人都放心吧，你们这一家人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爷儿几个觉着过意不去，这个事儿我帮忙。陈诚、陈清一家子全跪下了，但不知您怎样帮忙。哎，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咱变个戏法啊，过来过来小伙子，我看看。他把关宝叫过来了，关宝不在乎，往他面前一站。孙猴看了看，好好好好好好，说话之间拔了根猴毛，用嘴一吹，变！再看孙猴，变了另外一个关宝，往真关宝面前一站，一般高，长得是一般不二，穿的衣服也没有任何区别，手拉着手上院去玩去了，一会儿跳跳窜窜，说说笑笑，拉着手又进了屋了，往众人面前一站。老陈家一家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变成俩关宝了？真就分不出来，亲爹妈也认不出来。老头赶紧就说：“别变了，别变了，请您恢复原样吧，把我们都弄糊涂了。”孙猴唰一晃身，恢复原形。怎么样？我变得像不？太像了！哎呀，没想到长老会这么高的法术，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可以变作关宝，去欺骗那妖怪。那妖怪不吃我变白，要吃我，我摘他的牙，给你们本地除害。哎呀，那简直是太好太好了！不过，我只能变一个呀。还得有一个变一定金的。八戒啊，你过来。猴哥，你吃了人家的饭也得给人家干点活啊，你变成这小丫头吧，变一定金怎么样？
2: 猴哥别拿我开玩笑了，要变个五大三粗的还行，这么俊秀的小丫头我怎么能变呢？
0: 你也有36变，你怎么就不能变呢？
3: 唐僧也说：“八戒，快变吧，
2: 好咱试试啊！要变得不好，猴哥你得帮忙。”
0: 那是，快变！
3: 猪八戒嘴里念动真言，说了一声“变”，众人眼睁睁看着，真变成个小丫头，往一定金小丫头跟前一站，你真就分不出上下来。但你要仔细一看呢，有点毛病，肚子太大了。人家小丫头挺苗条，猪八戒这肚子往外鼓鼓着，一看就得露馅。猪八戒还说呢：“
2: 猴哥呀，我这肚子练不回去，你得帮忙。”“
0: 呆子好办，小小小，
3: 跟泄气的皮。”

0: 踢球一样缩小了。哎，众人再一看，分不出来了。而后猪八戒又变成了原形。哎呀，真倒霉，就是可恶的猴子给我出难题。唐僧说，八戒啊，这就有办法了。那么悟空，你们一下怎么办呢？师父，咱这么办得了，咱呢就在这休息两天，好好歇歇，你也太乏了，我想庄主也不会撵咱。
1: 哪能呢，欢迎还欢迎不过来呢，就住在我的庄上，
0: 可有一样，封锁消息，如果露了馅麻烦了，是不是呢？到9月9那天，我们哥俩变作一双儿女，想法给我们送到灵感大王庙，你们就不必管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哎，就这么简单。
2: 书不可重续，到了9月9了，孙猴、猪八戒变成一锭金，变成官宝。
0: 那么真孩子藏到后院，把门锁上，他娘在这陪着，好吃好喝，怕孩子闹啊，严密地封锁了消息。再说陈诚和陈清招呼手下的家人，抬了两乘轿子，其他的什么猪啊、猫啊、狗啊、鸡啊、鸭呀、水果又装了不少。孙猴子和猪八戒变化了之后，往轿子里的一坐，人抬轿起，送到灵感大王庙。送那儿把他俩往供桌上一放，人家全撤回来了。这会儿这大庙里冷冷清清，猪八戒往左右看看，
3: 猴哥呀，你说那妖怪会吃人，也不知他法力大还是小，我说你说他能先吃谁呀？要先吃你，我还可以逃走，要先吃我，那可就麻烦了。
0: 呆子，你小子太自私了，光想你自己。我已经打听了，我听说那妖怪下嘴之时，先吃男孩后吃女孩，倒霉的是我。如果你盯得住你就盯着，盯不住你就撒丫子逃走。
3: 哎，这还像我师兄。行了行了，先吃你，那我心就有底了。
0: 你说这猪八戒多么自私啊，哥俩捣鼓来捣鼓去，天已经黑了，忽然听见外面刮起了风声，
3: 哎，猴哥起风了，妖怪大概快来了，
0: 别说话了。哥俩谁也不说话了，等啊等啊，风是越刮越大，庙外飞沙走石，响过之后刷风平了，就听见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高大的妖怪。孙猴瞪眼一看，好家伙，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膀大腰圆，是肚大腰寒，头上顶着冰铁盔，披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手伸出来跟蒲扇差不多少，往脸上观瞧，俩眼睛往外努努着，大大鼻子，鲶鱼嘴，两颗大獠牙支出于唇外，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这家伙老百姓见着当时就得吓得没命。妖怪等进了灵感大王庙的正殿，看了看童男童女，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盼望一年了，今儿个终于可以解馋了，好好好好。哎，又一想，不，我得对证清楚。他看俩孩子都瞪眼瞅着他，他就问这男孩，我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官宝。
0: 你多大了？
1: 6岁。
0: 6岁，哪天的生日？
1: 4月初5。
0: 你知道你现在什么处境吗？
1: 凭我爹娘跟

0: 说了，给我送到这庙里等着喂你的妖怪。
1: 谁呦？
0: 妖怪一听就一愣啊，心中暗想，六岁的小孩如此胆大包天，你说话说的多利索，毫不恐惧啊，这是为啥呀？哎呀，这孩子可不好惹啊，吓得他没敢先张嘴吃。他看看那小女孩，一瞅那女孩有点发威，妖怪改变主意了，往年我先吃男孩后吃女孩，今年我先吃女孩后吃男孩。想到这之后，他问一病金来了，哈哈哈哈，哎呀，今天爷爷先吃女孩。猪八戒一听，倒了霉喽，怎么到我这就变了呢？等那妖怪大手伸出来一抓猪八戒的时候，猪八戒实在受不了了，心说叫他逮住就完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原形，手中抡着九尺的冰耙啊，劝你娘的，咔就这一耙子。这个妖怪做梦也没想到，躲闪不及，正刨到后背上的，把这妖怪打得嗷了一声，一溜金光跳到院里了。猪八戒从供桌上跳起来，往地上一看，有一片林，那林呢都像小二盆那么大个，就他给搂下来的。猪八戒转回身跟猴说，啊，师兄别装蒜了，快变回来大东西吧。孙猴心说，得，我想抓个稳当的，叫他这一整整个反了盆了。万般无奈说了一声变刷，也变成原形，手抄金箍棒，也跳到院里了。三吊脚，仨人站好了。再说那个妖怪是痛苦难当啊，他们一看就愣住了，你们是什么人？闹了半天，我上当受骗了。
2: 嘿嘿嘿嘿嘿嘿，妖怪呀妖怪，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难道说妖怪就没有失算的时候吗？今儿个你算倒了霉了，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
0: 你们是谁？
2: 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呀，乃是天蓬大帅一转猪八戒是你。我肯告诉你啊，我们保护我老师唐僧赶奔西天求取真经，行走路过陈家庄，这才了解到内情啊。闹了半天，你这个妖怪假仁假义，表面上保这一方的平安，实质上你贪图的是童男童女啊，让人家一家骨肉离散，你残忍不残忍？这个抱不平我们打了，这个事儿我们要管到底。妖怪呀，遇上我们哥几个，你算倒了霉了。那明来，招啪的招啪的，噗噗噗噗。妖怪是左躲右闪，打算空手抢耙子。孙悟空呢，在旁边观战，怕猪八戒吃亏，抡金箍棒跳起来，哎，招棒招棒招棒。让孙猴一金箍棒扫到他肩膀上，把他打了一溜滚，下金光他跑了。猴哥呀，乘胜追击，不能让他跑了，追追！哥俩脚架云光，是紧追不舍。那妖怪在前，哥俩在后，直奔通天河呀。再看那个妖怪蹦起来，蹦，沉入水中。哥俩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了，猴哥，下一步怎么办？回家，回去报信，早做准备，省着师父担心。返回陈家庄，这家里人呢全没睡觉啊，把所有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了，各拿刀枪棍棒。没有刀枪的，农具也行，每人手里都没闲着。一看他俩回来了，唐僧就问：“怎么样，
2: 师傅？一切顺利？”
0: 是，

0: 么回事？
1: 让我一盘子把他鳞都给打下来了，不知道是啥变的，但我看看，这就是他的鳞。那鳞跟二盆一样，也看不出是什么鳞来，金光闪闪的。最后孙猴说了，我们已经把那个妖怪赶入水中，他跑进通天河，还没有剪草除根，我想这个妖怪绝不能善罢甘休，他还能卷土重来呀、啊！他非报仇不可。老陈家一家一听，要了命了！圣僧保佑，圣僧保佑！孙猴一摆手，尔等别怕，全由我呢。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谷地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10: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11: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0: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11: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2: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13: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4: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3: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 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4: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

0: 君子，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阳光穿过窗棂，时光慢慢流淌，在这个慵懒的午后，用一首首轻松的歌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节奏，不慌不忙，自在安然。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发来短信，他说想点播一首《红马鞍》，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一首《红马鞍》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评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

自金志文的这一首《为爱痴狂》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北京时间的16:34，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等待着你的短信哟。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4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6，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五哈，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除旧岁的爆竹声总算零落下来，热闹了一晚上的除夕夜在新年到来之后突然变得格外沉寂安宁。川川轻声地对南征说，大哥，你去休息一会儿吧。南征没说话，转身走出病房，在走廊里点燃了一支烟。昨天部里正开着会，川川突然打来电话，带着哭腔说，爸爸突发脑溢血，正在军区总医院抢救，让他马上赶过去。接电话时，南征正在会上安排春节期间的工作。接到电话以后，南征的脸色有点发白，讲话停顿了一会儿，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谁也没看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讲话，有条不紊地安排完工作，这才匆匆忙忙赶往医院。赶到医院时，这里正一片忙乱。爸爸躺在病床上，身上横七竖八地插着一些管子，看上去很是吓人。但医生的妻子李小晶和妹妹川川都在帮着医护人员忙活，他和妹夫吴根柱被挡在门外，只能隔着玻璃观望。医生交代说，爸爸的病情很严重，为了防止万一，让他们最好把家属都叫来。南征明白医生的意思，赶紧四处拨电话往回召人。电话打到边防团找东进，但边防团那边回话说，周团长去黑山口哨所了，暂时联系不上。和平的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吴根柱突然想起和平大概是去美国了，前几天他在饭店吃饭时碰到过和平，记得和平当时好像说过他手头上有笔生意，最近可能要去趟美国。南征听了不由皱了皱眉头，和平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不论干什么到哪儿去从不与家人打招呼。小妹毛毛的手机关着，这也是最难找的人，居无定所，没一句准话，你有事要找他的时候满世界也寻不到个踪影，一旦他有什么事情要找你了，保险一找一个准儿，你就是躲在耗子洞里他也有本事把你抠出来。整个除夕晚上就在紧张焦虑中度过了，一直抢救到下半夜，爸爸的病情才暂时稳定了一些。吴根柱和李小晶先回去了，留下南征和川川守在医院。南征说，大家不能都耗在这儿，得轮换着休息。爸爸一直处在昏迷状态，静静地守在爸爸的床边，南征的脑袋里一刻也没得空闲。他是老大了，他必须把爸爸身前身后的事情都考虑周全，把家里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周全。万一爸爸出现问题，他得保证这个家，保证每个家庭成员的既得利益。南征心里很清楚，按惯例，老头子撒手的这一刻，历来是一揽子解决家属子女问题的最佳时机，也是最后一次机会。等老头子的事情办完了，再想解决问题就难喽。房子不成问题，周汉的房子 是一栋老式的三层小楼，周家的孩子们从小在这里住惯了，结婚以后就没搬出去，基本都住在家里。也难怪，早些年大家都在外面当兵，结婚以后也大多是两地生活，很难安顿家庭。反正每个人在小楼里原来就有自己的房间，很自然就把小家安在大家里了，图个来来去去方便。后来虽然陆陆续续从外地调回来了几个，也都陆续有了孩子，

但大家在家里住惯了，贪图家里有炊事员、警卫员和司机，吃住行都方便，就都没有离开的意思。只有东晋的妻子苏亚一结婚就在外面单住，算是特例。

要收回爸爸这栋小楼，只提出给毛毛要一套公寓房住就行了。成问题的是人，首先是南征和东进。南征的部长当了好几年了，同期的部长已经有几个提起来了，南征这个第一大部组织部的部长却至今没能得到提拔。表面上他虽然一如既往的不急不躁，但心里却早已是火烧火燎了。要知道，从师到军可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进了军职才是真正进入了高级干部的圈子，才有可能晋升为将军。但是这一级的竞争也是最激烈的，南征为此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勤勉有效的工作，多年来方方面面精心培育的关系，其中当然也包括借助爸爸的剩余价值施加必要的影响。最近南征就与爸爸从前的秘书刘希文联系得十分紧密。刘希文现在在总部任职，他与新调来主管组织工作的吕副主任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说刘希文能在吕副主任那里积极做工作的话，南征面临的形势就十分有利了。但对刘希文，南征心里有数。爸爸离休多年，他与周家的联系已经很弱了。如果爸爸在，他还会对周家的事上点心。毕竟，爸爸在离休前为他做了不错的安排，使他有可能干到现在这个位置，当上了将军。但爸爸一旦不在了，刘希文是不是还能尽力，能尽几分力就不好说了。东进现在也正是关键时刻。东进已经当了七年团长了，在团支干部中属于任职时间长、年龄偏大的。边防部队本来位置就少，干部压得厉害，东进又从不肯在这种事上用功，还经常有些出格的举动，所以虽然总能入围提拔副师职的人选，但总是在最后一轮被淘汰出局。如果今年再提不起来，东进明摆着就报废了。东进的事情也是有爸爸在才好办。爸爸虽然从不插手子女的提拔使用问题，但只要他这个人在，别人就不能不顾及他的老面子，不能轻易处理东进。冲着东进本人是优秀的军事干部，冲着爸爸的老面子，东进很可能在最后的机会里胜出。但一旦没了爸爸这层因素，东进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吴根柱似乎没什么问题，他刚从武装部提上来当省军区的后勤部副部长，整天饭桌上泡酒水里汤，自称酒囊饭袋，对自己的现状满意的要死。川川的问题是，搞不好今年底要被一刀切退休。川川是几个孩子中为这个家牺牲最大的一个。川川本来是个挺有发展的临床医生，妈妈生病后他就申请调到复诊科工作了，因为复诊科不值夜班，他可以有精力多照顾点家，多照顾点爸爸妈妈。结果家虽然照顾了，爸爸妈妈也满意了，自己的专业却丢了。高级职称没评上不说，级别也落下了。从不为孩子说话的爸爸也觉得拖累了川川，心里过意不去，曾答应到年底为川川的事儿说句话。和平的事情搞不太清楚，但凭感觉他的买卖

0: 有不少都与部队有关。既然与部队有关，就免不了要利用爸爸在各方面的关系，就免不了受爸爸在与不在的影响。好在和平在这种事上比谁都精明，用不着别人为他操心。想了一大圈，南征才发现爸爸的身后几乎没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得在爸爸人还在这个前提下来解决。走廊的窗户正对着医院的后院，院子里的雪很新鲜，新鲜的洁白温柔地覆盖着医院的芜杂和喧嚣，虚构出一片不真实的洁净和安宁。连续抽了两根烟，周南征才觉得有了点精神。刚要回病房，科主任就把南征和川川叫到办公室。科主任先详细介绍了病情，说首长现在仍未脱离危险，就目前的病情看，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保守治疗，二是开颅手术。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保守治疗有危险，一旦出血控制不住就有可能突然死亡，开颅手术可以立刻解决出血问题，但由于出血部位不好，手术损伤会很大，术后很可能再也无法苏醒，成为无意识的植物人。没等科主任说完，川川就哭了。川川哭着对南征说，
1: 哥哥，还是保守治疗吧，我不忍心看爸爸受那么大的罪。
0: 南征一直沉默着，过了半天才开口问道，哪个方法保住生命的可能性更大？科主任说，当然是手术。但南征的眉心跳了一下，斩钉截铁地打断主任的话说，那就手术吧。川川猛然抬头，看到南征的脸色十分难看。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突然悄无声息地停了。大年初一，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但对黄妮娜来说却是一个最窝心的日子。昨夜女儿了了一夜未归，了了不是第一次外宿不归了，但昨天是除夕，是一年中唯一的一个必须与家人在一起守岁的日子。为了能在这一天与亲人团聚，多少远在天边的人都千方百计从外地赶回家中，而近在身边的了了却没有回来。了了是答应了他要回来的。昨天早上了了出门的时候，黄妮娜几乎哀求般的在后面追着说，了了，你一定早点回来呀，妈妈在家等你，妈妈做好年饭等你回来吃啊。当时了了正急急忙忙地跟着一个男孩往外走，挺不耐烦地顺嘴应了句行啊行啊，连头也没回。年三十的整个下午，黄妮娜都在忙活，剁馅儿、和面、包饺子、做菜。她一直不太会做饭，了了经常埋怨她做的饭不好吃，弄得她心里惶惶的。这顿年饭黄妮娜做得格外仔细，她想让了了高兴，想让自己高兴。但了了却没回来。

独自守岁到天明，又从天明挨到黄昏。黄妮那一直孤零零的蜷缩在沙发角落里，听着外面一阵阵热热闹闹的爆竹声，默默地流泪。完了，一切都完了，家庭、事业、孩子。黄妮娜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稀里糊涂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疼爱自己的父母相继去世了，曾经是自己丈夫的那个男人已经又娶妻生子了，自己在单位里干得好好的却被优化组合下来，转眼间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了了。可这没心没肺的了了连高中也没考上，好不容易花钱把他送到职高，他念了几天就死活不念了，整天跟着几个不着调的同学满世界的疯跑。黄妮娜骂也骂了，哭也哭了，到头来只换来了了一句话：妈，你少操这些闲心好不好，有那功夫还不如把你自己那点事儿弄明白呢。外面的天在一点一点地暗下去，随着天色越来越黑，黄妮娜的心也越来越凉。了了恐怕又不能回来了，黄妮娜失望地想。不行，再这样独守一夜自己就会疯掉，她得去找了了，她得把了了劝回来，只要了了肯回来，她会答应她的一切要求，包括不再上学，包括带男孩子回家。黄妮娜拢了拢纷乱的头发，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外。那个男孩子住在一个偏僻的棚户区，黄妮娜在了了同学的指点下倒了四遍车才找到那个地方。那一带简直是城市的一个黑洞，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几乎没有一盏路灯，新下的雪上落了一层黑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黄妮娜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没人打扫的积雪，绕过了好几处脏水泼成的冰面，好不容易才绕到一个低矮的门口，找到了男孩子的父亲，一个蹬三轮车的男人。不料黄妮娜刚开口说明来意，里面就冲出一个蓬头显足的女人。那女人劈头盖脑的啐了一口，扯开嗓子就开骂：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找人？你找我们要人，我们还找你要人呢？黄妮娜惊讶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孩子有问题，我们当家长的应该心平气和地在一起商量。呸！你那个小狐狸精把我儿子的魂都勾走了，你还舔着脸让我跟你心平气和的商量，商量个屁！黑暗里随着一片吱吱呀呀的声响，从一扇扇门窗后面伸出许多探寻的眼睛。女人的精神头立刻上来了，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大家看看，三更半夜的，他一个老娘们家往外勾人家男人，能商量出什么好事儿？那些眼睛马上活跃起来，无一例外地闪烁着兴奋愉快的光亮。黄妮娜又惊又气，强作镇静地说：你这人也太没教养了，说话这么难听。哼，你有教养，有教养你一个老

0: 娘们家黑灯瞎火的往外面跑，有教养，你养出个小狐狸精。女人边说边用眼睛篦子似的在黄妮娜的脸上身上闭了一遍，接着狠狠地啐了一口，看你们娘俩这副胡骚相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家。黄妮娜只觉得一股热血直涌上头，她挺直了胸脯高傲地说，你说话注意点，我们可是正经人家。得了吧你，别顶着王八盖子充硬壳了，装什么正经，回去告诉你那个小狐狸精，叫他少纠缠我儿子。我们纠缠你们？我们为什么要纠缠你们？黄妮娜指着面前这片低矮的小房说，你们这种破家有什么可纠缠的？他又指指面前的女人，你们这种下三滥的人有什么可纠缠的？啊，女人眼睛一亮，像听到战斗号令般立刻斗志昂扬地冲上前，一把扭住黄妮娜，你说什么？你说谁是下三滥？黄妮娜被拽得踉踉跄跄的，与女人扭在了一起。
1: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0: 黄妮娜指着面前这片低矮的小房说，我们纠缠你们？我们为什么要纠缠你们？你们这种破家有什么可纠缠的？他又指指面前的女人，你们这种下三滥的人有什么可纠缠的？你说什么？你说谁是下三滥？女人眼睛一亮，像听到什么战斗号令般立刻斗志昂扬地冲上前，一把扭住黄妮娜。黄妮娜被拽得踉踉跄跄的，与女人扭在了一起。四周的眼睛顿时充电般的大放光芒，人们情绪高亢的迅速从门窗后面奔出来，兴高采烈的围到近前，为两个人的私扭大声助威。双方实力显然相差得太悬殊了，女人手脚敏捷，动作娴熟，而黄妮娜则一直处于被动防御地位。没几个回合，女人就取得了主动权，揪住了黄妮娜的头发。女人边扯着黄妮娜的头发往地下按，边得意地高喊，你算什么东西，敢跑到我家门前撒泼，我叫你还敢来撒泼，我叫你还敢来撒泼。黄妮娜被揪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两只手无助地在空中乱抓着，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啧啧啧啧此起彼伏的赞叹声。一直在旁边嗅着手观看的蹬三轮车的男人此时也满意地咧开嘴巴，嘿嘿嘿地笑了起来。黄妮娜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着就要被女人按倒在雪地上了。正在这时，一只有力的手突然在女人的肩头拍了一下，放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正在兴头上的女人扭过头，刚想破口大骂，碰上了一双阴沉的眼睛，女人的声音顿时就低了，六指，是他找上门。放手。女人泄气地闭上嘴巴，手跟着就松开了。没能尽兴，四周的眼光顿时失望地暗淡下去。 人们嘴里嘶嘶哈哈地发出寒冷的

0: 声音，很快就悄然散尽了。女人被蹬三轮的男人拽进家门，进门之前，女人还不甘心地回头喊了一句：“回去告诉你们那小狐狸精，要是再来勾引我们儿子，小心我打断他的腿。”蹬三轮的男人在门里用力地拽了他一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黄妮娜披散着头发蹲在雪地上，许久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1: 你没事吧？
0: 那个低沉的声音问。黄妮娜这才发现，那个被叫做六指的人一直站在旁边没走。他用失神的目光看了看那人，又看了看那些紧闭着的门窗，木然地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往回走去。走了没几步，那人突然在后面喊道：“等等！”随后追上前招手，为黄妮娜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黄妮娜站在打开了门的出租车前没动，她不想坐出租车，前面不远就是公共汽车站，倒几趟车就到家了。坐出租车最少也得20几块钱，尽管他现在浑身瘫软，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他也不想花这份冤枉钱。那人似乎看出了黄妮娜的尴尬，往司机手里塞了50块钱，说了声上去吧，就不由分说地把黄妮娜推进车里，砰的一声带上了车门。还没等黄妮娜反应过来，车就开走了。后来黄妮娜才想起，她当时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从黑山口哨所一返回团部，周东进就直奔通信股，劈头问通讯股长：“你家有电话吧？”问的通信股长直发愣：“团长这是怎么了？明摆着团机关干部家里都有电话，我当通信股长的还能没电话？”“我问你家里有没有电话？”通信股长一看团长的脸色不对，赶紧回答：“有，号码是……”“那好，你现在立刻去把电话撤掉。”“
2: 团长，
0: 执行命令。”“
2: 是。”“
0: 撤完电话跑步到我办公室来。”“
3: 是。”
0: 陈奇转身刚想溜，就被周东进叫住了：“陈参谋，你也到我办公室来。”陈奇无可奈何的只好跟着周东进进了办公室。通信股长很快就跑回来了，周东进沉着脸问：“电话撤了吗？”“
3: 报告团长，已经撤了。”“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撤你的电话吗？”“
3: 不知道。”“
0: 我是想让你感受一下电话不通的滋味。虽然在这里没有黑山口哨所感受的深，但多少也能起一点作用。”“
2: 团长，
0: 我问你，黑山口哨所的通信线路是怎么搞的？”“
2: 团长，
0: 黑山口哨所的通信设施已经老化了，我们正准备更换新设备，彻底解决黑山口哨所的通讯问题。”“这话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2: 周东进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吓了陈奇一跳。“
0: 前几年没有设备更换也就罢了，去年我不是亲自到军区要来设备了吗？从军区回来我就交代过你，让你抓紧时间赶紧组织施工，你凭什么给我拖到现在？”
2: 周东进气势汹汹地逼近通信股长：“
0: 你知不知道维护那条线路有多危险？你知不知道

为了维护那条线路，每年冬天有多少战士被冻伤？通信股长刚想开口，周东进突然指着外面怒吼道：明天你就给我去黑山口，你给我亲自上山维护线路去。陈奇第一次看见团长发这么大的火，他若无其事地在一旁冷眼观看周东进的凶相和通信股长的窘态，心想这家伙活该挨骂，但更该挨骂的却是这个正在骂人的团长。在黑山口哨所，陈奇亲眼看到了那里的艰苦环境，亲眼看到战士们在零下40多度的恶劣条件下维护线路的艰难和危险。陈奇怎么也没想到，都到了这个年月了，还有如此艰苦的地方，都进入信息时代了，还有这么闭塞的角落。当时陈奇就在心里把周东进骂翻了无数遍。通信股长憋得脸都扭劲儿了，但终于没有开口分辨，他显然很了解团长。发了一通火，周东进默默地点了根烟，这才对通信股长说：你把情况说说吧。通信股长说，周东进在军区要来的设备说好是分两批发到边防，结果第一批设备3个月后才收到，设备到时这边已经进入冰冻期，根本无法施工了。不仅如此，第二批设备至今未到。为什么不催呀？一直没断了催，催太急了又怕影响与上级机关的关系。最后一次是什么时间催的？年初。怎么答复的？说春节后才能把设备发出来。周东进的眉头拧成了个疙瘩，边思索边对通信股长说：这样吧，第二批设备我亲自去催，你现在就开始抓紧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在第二批设备没到之前，一些小来小去的开支先用团农场的收益垫付，无论如何冰冻期一过就得立刻开工。咱们这地方啊，一年只有3个月的无霜期，稍一耽误，眨眼的功夫就会把施工时间错过了，咱们跟他们拖不起。没问题，通信股长立刻振奋起来。想了想，周东进又说：还有黑山口的通信线路什么时间解决了，你的电话就什么时间恢复。是，通信股长痛痛快快地应道，中了头彩般心满意足地走了，弄得陈奇很是莫名其妙。通信股长走后，周东进半天没吭气，低着头猛抽了一阵烟，才抬起头来对陈奇说：陈参谋，我有个想法，想让你帮我琢磨琢磨。团长，我对通讯可是一窍不通啊。陈奇毫不客气地回绝道。周东进斜着眼，用挑衅的目光看着陈奇：你真以为我就那么瞧得起你，能让你去搞通讯工程？不好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别人的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陈奇毫不退让。周东进轻蔑地咧动了一下嘴角，盯住陈奇说：陈奇啊，你小瞧我了，如果只是干这种事啊，我周东进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把你弄来了，我这一个团的人随便拉出哪一个都比你这小白脸子强。团长，既然没用，团长的意思是准备放我走了？想得美，你有你的用处。陈奇无可奈何地瞪着周东进，
真恨不得在那张脸上。

狠狠地闷上一拳。周东进根本不理会陈奇的态度，自顾自地说，这段时间你跟我在部队转了一大圈，团里的情况呢基本已经了解了。你说的没错，按现代化标准，我们这里还是刀耕火种。陈奇刚想说话，被周东进用手势止住了。你先听我说，其实啊，这些年上上下下一直都在努力改变部队的现状，但改变是需要条件的，不仅要有先进的观念、先进的技术，还要有充足的经费，这几个条件啊缺一不可，但又很难一个不缺。所以啊，改了这么些年了，还是一个落后。停顿了一下，周东进有些激动地说，说老实话，我不甘心呐。现在高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却还在沿用最原始的方法守卫边境，至今还是靠两条腿在边境线上巡逻，靠两只眼在边境上搜索目标。周东进突然盯住陈奇说，我想改变这种状况。陈奇没说话，他突然有点不知说什么才好了。从到边防团后，他一直在心理上与周东进憋着劲儿，无论周东进说什么，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拗着来。跟周东进在团里转了一圈，他看得更多的是边防部队的艰苦和落后。每当周东进和连队干部自豪地展示猪圈里的肥猪、大棚里的蔬菜时，他都会忍不住在心里哀叹一声，农民军啊。在陈奇看来，一个把农副业生产当作招牌挂在门脸上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更大的作为呢？陈奇很为周东进感到悲哀，他觉得周东进更像一个带领村民脱贫的村长，还没填饱肚子就急于要把手里的镰刀换成联合收割机。周东进说他不甘心，说他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种状况是凭他或他们谁努力一下就能改变得了的吗？见陈奇不说话，周东进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唐吉诃德了？说着勉强笑了笑，笑容有些艰涩。陈奇突然间有了一点感动，不知是为了唐吉诃德，还是为了那略带艰涩的笑容。周东进说，我也知道装备问题历来都由上面统筹考虑的，用不着我这个当小团长的操闲心。我也知道最稳妥的办法是耐心等待上级配发更新装备，但是我等不起。我不知道我关心的项目能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我不知道即使他们重视了，还得经过各级多少研究论证审批立项的过程，我不知道等他们按部就班的搞，哪辈子才能装备到部队。一句话，我不想等啊。那你想怎么办？陈奇不加思索地脱口问道，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周东进笑了，是他特有的那种带有纯真的孩子气的笑。陈奇呀，我可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说着拿出了一大摞图纸，陈奇惊奇地看到图纸上赫然写着电子扫描多功能野战巡逻车设计方案。要不是

0: 再次不期而遇。黄妮娜怎么也不会记住六指这个人的。不知见了什么鬼，黄妮娜总是在倒霉透顶的时候遇见六指。那天本来是个好日子，是黄妮娜的生日。黄妮娜已经很久不过生日了，连她自己都忘了还有过生日这一说。告诉黄妮娜过生日的是单位的人事科长老刘。早上黄妮娜还没起床呢，电话铃就响了。懒洋洋地抓起电话，黄妮娜就听到了一个地方口音很重的声音。喂，是妮娜吗？黄妮娜一听是老刘的声音，心里立刻堵得满满的。自从为了优化组合的事找老刘谈过一次话后，老刘就给鼻子上脸，有事儿没事儿总给他打电话泡几句，而且在他面前说话越来越放肆，好像跟他建立起什么特殊关系了似的。黄妮娜很后悔自己那次在老刘面前掉眼泪，不过他当时也是实在忍不住了。什么事儿？黄妮娜冷冷地问。妮娜还没起床吧？那当然，反正像咱这样被优化下来的人起了床也没事可干。老刘突然窃笑起来，压低嗓音说，那你就只能在床上干事喽。你怎么这么无赖？你要是再这样，我可就告你电话骚扰了。怎么能这么说呢？妮娜，我这是关心你呀，我用不着你关心。这可是你说的啊。既然用不着关心，我可要放电话了。黄妮娜犹豫着没吭声，她听出老刘肯定是有什么事儿。见黄妮娜这边不吭声了，老刘得意地笑起来，笑够了才说，妮娜呀，今天是你生日吧，祝你生日快乐呀。黄妮娜心里一动，真的，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自己都忘了。黄妮娜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是干啥的？不就是管人事儿的吗？老刘更加得意地嘻嘻笑起来。妮娜，你今天到公司来一趟吧，公司啊给你订了一个生日蛋糕。哎，真的吗？黄妮娜有些意外，但立刻断定老刘一定是在泡他。得了吧，我都被打入另册了，谁会想着我呢？黄妮娜的语调有些伤感。我会想着你呀，妮娜，我可是真的好想你，想的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哎，想的无赖。黄妮娜悻悻的啪的一声撂下了电话。电话铃立刻又响了起来，响了半天黄妮娜才接起来，自然还是老刘。你看你看，又耍小姐脾气了。妮娜呀，你呀就吃亏在这个小姐脾气上了。你看我这边正经事儿还没讲呢，你怎么就把电话给撂了呢？有事快说，我要放电话了。老刘就不再讲废话了，赶紧告诉黄妮娜，公司的确是给他订了一个生日蛋糕，让他今天来取。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

0: 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

0: 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平泉公租房，高校办成一件事，擦亮政务服务金字招牌；善帐子村，治村优环境，沿路兴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气势恢宏，步入展厅，时光闸门徐徐打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时强调，我们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这是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汲取的历史智慧。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伟愿景，到方志敏“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的铮铮誓言，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深厚情怀，到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真情剖白，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写满了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赤诚与奋斗，凭借那些九死不悔的赤诚、百折不挠的奋斗，我们党在极端困境中一次次发展壮大，在困顿逆境中一次次毅然奋起，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格。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财留财，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

0: 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1: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住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2: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办，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公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王土房乡善帐子村依托村内小独库公路景观资源，以道路沿线风貌提升为牵引，持续推进村庄清洁、绿化美化、庭院提质工程，走出一条道路串风景、环境促文旅、文旅带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穿行在善帐子村，村内主次干道整洁有序，村民利用门前闲置地块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瓜果绿植错落分布，精致微景观随处可见。夏日午后，村民们或在口袋花园休憩闲谈，或在垂钓区域悠闲垂钓，尽享惬意乡村生活。村庄坚持常态化开展环境管护工作，通过五清三建专项行动，引导群众自觉打理庭院，清理房前屋后杂物，推动人居环境从一时干净向持久美丽转变，让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善帐子村村民宋凯元，
3: 我在外地上班，放假呢带着爱人孩子回来溜达溜达，这几年呢乡下的环境啊改善得特别美，有池塘钓钓鱼，然后呢还有晚上呢没事在这条马路上溜溜弯，空气环境特别好。
0: 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发展文旅产业的底气，善帐子村环山公路风光秀丽，凭借连绵山道、山水相依的独特景致，被大家称作小独库公路，吸引大量自驾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善帐子村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统筹村庄环境提升与旅游发展，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做好道路景观维护，打造网红公路。市民王玉秋，
4: 暑期带着孩子出来溜达溜达，这里的景色很美。
0: 乡村环境的提质升级，留住了山水原生态底色，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宜居舒适的休闲场所在家门口落地，让村民共享环境整治带来的红利，村庄内外实现景美宜居双向兼顾。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5: 下一步善帐子村将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深挖毛子沟旅游景点和小独库公路观景路特色，特别是莲花山、百亩核桃林、万卷书、青鸾殿等一系列小景观，进一步发展银发经济、旅游经济，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

0: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梅泽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

0: 5.5亿件。
1: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

0: 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2: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5: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6: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7: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6: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8: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9: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8: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0: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

0: 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1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去了，恁俩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

0: 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9: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

0: 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为妈妈吃饭。
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

责问：“袭人是何人呢？”王夫人回答说：“是个丫头。”贾政说：“丫头不管叫什么罢了，是谁起的这样刁钻的名字？”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了，就替宝玉掩饰说：“是老太太起的。”贾政摇了摇头：“老太太如何知道这样的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答：“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诗句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为这丫头姓花，就随口起了这个名字。”王夫人接着说：“宝玉，快回去改了吧。老爷呢，也不用因为这点小事动气。”贾政说：“倒也不必改了，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啊，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下功夫。”说完，用手一指宝玉：“你作业的处方还不出去吗？”王夫人忙说：“去吧，老太太等你吃饭呢。”宝玉答应了，暧昧的退出去，像金串伸着舌头笑了一溜烟就跑了。宝玉回到贾母跟前，回明原委：“林黛玉正在这儿。”宝玉便问他：“好妹妹，你住哪一处好？”林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件事，见宝玉问他，就笑着说：“我心里想着香香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漆栏，比别处更觉幽静。”宝玉听了，拍手笑着说：“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你住在那儿了，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两个人正在计较，贾政派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日子好，哥儿姐儿好搬进去住，这几天派人进去分派收拾。”就这样，薛宝钗住了恒芜院，林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对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的是辽风轩，李纨住的是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到了22日一齐进去，当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就不像前番那等寂寞。宝玉自从进了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没有别的贪求之心，每天只和姐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词，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及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音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觉得十分快乐。谁想到镜中却生烦恼，这天宝玉忽然间觉得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明言见他这样，就想找一件事为他开个心，左想右想都是宝玉玩烦了的，便走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让宝玉看。宝玉从来没见过这些书，一看就如同得了珍宝，明言嘱咐他千万千万可不能拿进园中去，要是叫人知道了，我明言吃不了，非得兜着走。贾宝玉犹豫再三，就把那些文理细腻的剪了几条带进去，放在房顶上，没人的时候秘密的看。那些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边书房里。这一天正当是3月中旬，早饭以后，宝玉带着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就把树头上的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宝玉想把那些花瓣抖了下来，恐怕脚步把花瓣践踏了，就兜了的花瓣来到池边，把花瓣抖了在池塘里，花瓣浮在水面上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宝玉往回走，见地上还有许多，宝玉就犹豫，就听背后有人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一看，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

花囊，手中拿着花咒。宝玉笑着说：“好好，来，把这个花勺起来，搁在那水里。我刚才搁了好些呢。”林黛玉说：“搁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

也不错，等我放下书，我来帮你收拾。黛玉一听就问：“什么书？”宝玉急忙藏，看来不急了，这说：“哎呀，不过是大学中庸。”哼！黛玉哼了一声：“你呀，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给我瞧。”好妹妹，若论你呀，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真是最好的门道。你要看了，恐怕连饭也不想吃了。一边说，一边递了过去。黛玉就把花季全都放下了，接过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把十六出俱已看完，觉得词造景人，余香满口，心内便默默的记住。宝玉收了书，笑着说：“正经的，快把花埋了。”两个人便收拾落花，正眼没好，只见袭人走过来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都过去请安，老太太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吧。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就同袭人回房换衣。林黛玉见宝玉去了，要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想回去。走着走着，走到梨香院，就在梨香院墙角旁边，听见墙里边歌声婉转，笛韵悠扬。林黛玉就知道那是十二个女孩子正在演习戏文。林黛玉平时不大喜欢看戏文，便不如心，就往前边走。没想到偶然听到两句话，明明白白的一字不漏。这两句话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原来煞子音符开遍，十个班都赋予断井推圆。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就止住脚步，侧耳细听，又听里边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话，黛玉不觉得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了，一蹲身就坐在一块山的石上，细细咀嚼曲文的滋味。忽然间又想起前日古人诗中说的水流花谢两无情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听刚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了。把这些话凑集在一处，仔细揣度，不觉眼中落下泪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黛玉身背后有人拍了她一巴掌：“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林黛玉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却是香菱。你这傻丫头，吓了我一跳，你这会子打哪来呢？香菱笑嘻嘻地说：“我是来寻我们姑娘的，总找不着，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着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这天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凤姐儿和贾家四个姐妹宝钗宝玉一起都去了。到了晚上，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并命他抄个金刚咒。贾环呢，就坐在王夫人炕上抄写，拿枪做事，一会儿叫彩云倒杯茶，一会儿叫玉串来剪剪蜡花，一会儿呢又说金串打了灯影。这些丫鬟们平日就非常厌恶他，都不理他，只要彩霞还跟他合得来，就倒过一盅茶来递给他。正赶上王夫人和别人说话，彩霞就悄悄地跟贾环说：“你安分些吧，何苦讨这个厌讨那个厌的。”贾环说：“我也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我也不搭理，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正巧

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边病人除去磨额，脱了袍服，拉着靴子，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的抹子抚弄他，宝玉呢也板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呢。王夫人说：“我的儿啊，你又多吃了酒了吧？你看脸色滚热，你还只说是揉搓呢，一会儿闹上酒了怎么办？你呀，就在我旁边静静的倒一会儿。”说着，命人拿过枕头来。宝玉听说，就在王夫人身后倒下了，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呢，就和彩霞说笑，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理他，两只眼睛就往贾环那儿看。宝玉拉着彩霞的手说：“好姐姐，你也理理我。”说着拉着他的手，彩霞躲手不肯。彩霞说：“哎，那不可就哪了。”这个贾环平日都最恨宝玉，今天看他跟彩霞亲了，心中有气，可就按下不住了。平常贾环老想暗中算计宝玉，只是不得下手，今天离得这么近，贾环再也咽不下这口毒气，就想用热油烫下宝玉的眼睛。想到这儿，他就故意中的伸手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就往宝玉脸上一推，就听宝玉哎呦一声，满屋的人全都吓坏了，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要把里外间的三四盏灯都端过来。一看宝玉满头满脸全都是蜡油，王夫人是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边笑着说：“这老三还是那么风手计较的，我说你上不了高台坛，给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这句话就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不骂贾环，便叫过赵姨娘来骂：“你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道理的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赵姨娘平日虽然也怀嫉妒之心，不问凤姐跟宝玉两个，但是不敢露出来。如今贾环又生了事，受了这种恶气，不但吞声承受，而且还要走过去替宝玉收拾。看见宝玉这个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的燎泡，幸亏眼睛没碰上，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天贾母问的时候应该怎么回答，急得又把赵姨娘数落了一顿，然后又安慰了宝玉一回，要命取败毒消肿药来给宝玉服上。宝玉说：“有些痛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要问呢，就说是我自己烫的。”凤姐笑着说：“就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叫你烫着？横竖是有一场气生的，到明儿凭你怎么说去吧。”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七人等见了都慌得了了的。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就觉得闷闷的。到了晚上，正打发人来问，偏生宝玉又被烫了。林黛玉就赶紧过来瞧，只见宝玉正拿着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满满的浮了一脸的药。林黛玉只当烫得十分厉害，忙过来问：“怎么烫的？要瞧瞧。”宝玉见黛玉来了，忙把脸遮住，不肯叫她看，知道黛玉体性洗洁，见不得这些脏东西。林黛玉呢，自己也知道有这件癖性，知道宝玉怕她嫌脏，就笑着说：“我瞧瞧烫哪儿了，有什么遮着藏着的？”一边说一边就凑上来，强扳着宝玉的脖子瞧了一瞧，问他疼得怎么样。宝玉说：“也不很疼，养一两天就好了。”黛玉坐了一会儿，闷闷的回房去了。次日宝玉见了贾母，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不跟别人相干，免不得那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林黛玉因见宝玉今日大脸走不出门，

时常过来和宝玉在一处说说话。这天饭后看了两篇书，自觉无趣，便同紫娟、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正觉烦闷。信步出来看台阶下，新拱出来的智损非常高兴，走着走着看着看着就不觉出了院门。样园中四顾无人，唯有花光流影，鸟语稀声，便往怡红院中来。只见几个丫头正在舀水，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手。听见房内有笑声，林黛玉便入房看时，原来是李纨、凤姐、宝钗都在这儿。宝玉演过了三四三天之后，不但身强体壮，连脸上的疮痕都平复了。宝玉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一会儿气儿，走到院中，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忽然看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过来，他正在纳闷，就瞧见贾兰在后边拿着一张小弓正往下追。一见宝玉，贾兰就站住了：“二叔叔，你在家呢，我只当你出门去。”宝玉用手一指：“你要淘气，你好好的说他做什么？”贾兰说：“这会怎么念书闲着，所以眼神也提提色。”宝玉说：“你把牙摘了，那时候你才不演了呢。”说着顺着脚就来到了潇湘馆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音细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香帘垂地，悄无人声。走到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的透出来，宝玉就把脸贴到纱窗上往上一看，只见黛玉的奶娘还有两个婆子跟进来了，跟宝玉说：“妹妹睡觉了，等醒了再醒来。”当说着，黛玉翻身坐起来了，笑着说：“谁睡觉呢？”两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了，就笑着说：“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说着便叫紫娟：“姑娘醒了，进来伺候。”一边说着一边都出去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只见袭人走来说：“快回去穿衣服吧，老爷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觉打个娇人一般，也顾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衣服。然后走出园来，只见宁烟正在二门等着。宝玉就问：“你可知道老爷叫我是为什么？”宁烟说：“爷你快出来吧，横竖是那几件，到那儿就知道了。”一边说一边催着宝玉。转过大厅，宝玉心中还在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哈哈大笑，回头一看，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着说：“嘿，要不说姨父叫你，你哪能说这么快？”宁烟也笑着说：“爷，你可别怪我。”急忙就给宝玉跪下。宝玉愣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的。薛蟠在宝玉面前打工作一赔不是，宝玉呢也不好意思跟薛蟠急，就要跟明烟瞪眼。明烟吓得直哆嗦，到底宝玉如何对待明烟，下回再说。《红楼梦》第十八讲，上回书说薛蟠让明烟把宝玉骗出来，宝玉不好意思责备薛蟠，只好责备明烟，那么薛蟠就替明烟说好话了，宝玉也就没什么办法了，只好笑着跟薛蟠说：“你哄我倒也罢了，怎么说是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让姨娘评评这个理，能不能这么说？”薛蟠忙说：“好兄弟，我原来请你快点出来，却忘了记回这句话了。改日你也哄我，说是我父亲，不就完了吗？”哎呀，宝玉用手指着薛蟠：“你越发的该死了。”宝玉又问明烟：“放他东西，你还跪着做什么？”明烟连忙叩头起来。薛蟠说：“要不是有事，我也不敢惊动。我告诉你，明儿五月初三，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宝玉说：“我哪知道是什么日子？”嘿，薛蟠说：“我就知道你不会知道，五月

是我的生日。我告诉你，古董行的程日清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请来这么粗这么长粉碎的仙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的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明百香熏的仙珠啊。你说他在世界里难得不难得？那条鱼还有仙珠不过是贵而难得，这藕跟瓜亏他是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信，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服。左思右想啊，除了我之外没有你还配吃，所以特此你来。可巧唱曲的小妖又来了，我同你乐一天如何呀？宝玉就跟着薛蟠来找薛蟠的书房，一看程日清、胡思来、单聘人、张光都在这儿，见宝玉进来请安的问好的，彼此全都见过了。吃了茶之后，薛蟠就命人摆上酒来。宝玉一见瓜藕心意，就笑着说，我的寿礼还没送到，倒先恼了。薛蟠说，可是呢，娘你送我什么？宝玉说，我可有什么好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唯有我写的一张字画的一张画才算是我的。薛蟠笑着说，你提画我倒想起来了，昨儿我看人家一张画画得真好，上边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是庚黄，哎呀，真是好得了不得。宝玉一听心中就猜，古今字画我也见过一些，哪有个庚黄？想了半天，宝玉就笑了，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就问薛蟠，你看看真了，是庚黄。薛蟠说，怎么看不真？宝玉把手一撤，又给别人看，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字。众人一看呢，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着说，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看花了眼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着说，谁知道他是唐寅果寅的。正说着话，小厮进来回话，冯大爷来了。原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薛蟠等一起都叫着快请。薛子英一路说笑也进来了，众人连忙起席让座。薛子英笑着说，好啊，不出门在家里高乐。宝玉薛蟠全都上了，一上场会老师伯身上康健。子英回答，家父倒也脱皮康健，近来家母偶染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薛蟠一看他脸上有些轻伤，就笑着问他，我说你这脸上就跟谁挥拳灌了幌子了。程子英笑着说，从那一遭把裘都御的儿子打伤了，我也就再不怄气了。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岗山则兔骨烧里翅膀。宝玉忙问，几时的话？子英说，3月28那天去的，前儿就回来了。哎呀，这一次是大不幸中之又大幸。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崔主席有话慢慢说。冯子英听说便站起身来说，命里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儿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在不敢领。薛蟠跟宝玉众人哪里肯依此拉着不放。冯子英说，若必定叫我领，来拿大杯子，我领两杯也就是了。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直呼宝玉大盏，斟了两大海，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宝玉说，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吧。

黄子英说：“今儿个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东，请你们去细谈。”说上就走了。细盘说：“看你说的，让人心里热辣辣的丢不下。你多个晚才请我们呢，告诉了也免得让人猜疑。”子英说：“多则十天，少则八日。”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骑上了之后，宝玉回到园中，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还是福。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问其缘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说：“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送个信儿啊。”宝玉说：“我何尝不要送信？只因冯师兄来了，就浑忘了。”林黛玉呢，听说贾政叫宝玉去了一天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到了晚餐后，听说宝玉回来了，心里想着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就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随后走了来。刚到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但见一个个文采弦乐，好看异常，所以就站住看了一会儿。再往怡红院来，只见院门关了，黛玉便以手叩门。原来是晴雯和碧痕两个人拌了嘴，正没好气儿。见宝钗来了，那晴雯呢就把气儿移到了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哼，有事没事跑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然又听见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儿，也不管是谁，就说：“都散下来，拿着来吧。”林黛玉也知道丫头们的情形，他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里的丫头没听出是她的声音，所以不开门。这样黛玉又高声说：“是我，还不开吗？”偏巧晴雯又没听出来，使着性子说：“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愣了，刚要高声问他斗起气来，自己又回想，谁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在他家以西，如果认真淘气也觉得没趣，一面想一边又滚下泪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也不是，正没主意，就听见里边一阵笑语之声，细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黛玉心中更动了气，左思右想，越发伤感，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就哭起来。林黛玉正在悲泣，忽然院门一响，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跟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但要上去问宝玉，又恐怕当着众人问休了宝玉不方便，所以黛玉闪过一旁，就让宝钗过去了。当宝玉进去关了门，黛玉望着门又流了几滴眼泪，方转身回来。紫鹃跟雪雁平日知道黛玉的情形，无事问作不是愁眉便是长叹，好端端的不知为什么常常的自己流泪，两个人也把黛玉这个样子看惯了，也都不理论，由他去闷坐，就只管睡觉去了。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只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是4月26日芒种节，按照古时的风俗呢，凡叫芒种节的时候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因为芒种一过呢就是夏天了，种花节气，花神退位，需要践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的人都很早就起来了，那些女孩

是编成轿马，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单毛青床，都用彩线系的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着这些饰物。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更见这些人也打扮得袍袖杏让，烟度英寒。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并巧姐、香菱跟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不见林黛玉，迎春就问众人：“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上还睡觉不成？”宝钗说：“你们等着，我去闹了她来。”说着就丢下了众人，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就站住了，想了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在一块长大，那兄妹间都有不必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事，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生嫌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到这儿就抽身往回走。宝钗刚要去寻别的姐妹，忽然间看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飞舞，十分有趣。他想扑了来玩耍，就从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上扑。这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朵柳，快要飞过河去了。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上。宝钗已然是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蝴蝶了，刚想回去，就听见滴翠亭里边嘻嘻喳喳的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全都是游廊曲桥，盖造的十分巧妙，在池中水上四面窗户全都糊着纸，雕刻的很好看。宝钗在亭子外刹住脚，往里细听，就听里边有两个人说话，而且说的话非常奇怪。宝钗侧耳静听，这个说：“你瞧着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给云二爷去。”那个人说：“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吧。”那个人又说：“你拿什么谢我？难道白寻来不成了？”这个人又回答：“我既然答应谢了你，自然不哄你。”那个人又说：“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捡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了？”这个人又回答：“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捡了我的东西，自然该还的，要什么谢呢？”那个人又说了：“你不谢他，还叫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让我给你。”等了一会儿，这个人又回答：“也罢，就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吧。你要告诉别人呢，啊，你呀，得说个事来。”又听那个人说：“我要告诉一个人，就长一个钉，日后不得好死。”这个人又说了：“哎呀，咱们只顾说话，要是有人悄悄的在外头听见，可怎么办呢？咱们赶紧把窗子都推开了，就是有人看见咱们在这儿，只当我们说笑话，要走到跟前，咱们也看见了，也就别说了。”这两个人说的话，宝钗在外边听得非常清楚，心中吃了一惊，心说：“怪呀，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要把窗子推开了，看我在这儿，他们岂不臊了？”听说话的声音，好像宝玉房中的红儿。这个红儿平日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天我听了他的短，一时人急造反，斗鸡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

如今赶紧躲开，恐怕也躲不及了。我呀，我在想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想到这儿，宝钗故意放住了脚步，笑着叫平儿，我看你往哪儿藏。一边说着一边故意的往前赶。亭内的红玉跟坠儿刚一推开窗户，听宝钗这么说都吓得愣住了。宝钗呢反而笑着问他们两个，你们两个人到底把林姑娘藏在哪个？坠儿说，何曾见着林姑娘了。宝钗说，我刚在河那边看见林姑娘在这儿蹲着弄水呀、啊、我要悄悄的吓她一跳，还没走到跟前，他朝东一绕就不见了，于是藏在这里头了。一边说着一边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道他二人又该怎么样。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了，等宝钗走远了就拉着坠儿说，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儿一定听了话去了。这儿听说也半天不言语。红玉又说，这可怎么办呢？坠儿说，便是听了，看谁管谁，个人干个人的事就完了，你爬这个干什么？红玉说，若是宝姑娘听见倒还罢了，这个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若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办呢？正说着话，文官、香菱、思琪、世叔等上庭来了，两个人只好停住这段话。林黛玉因为夜间失寐，第二天起得晚了，听说众姐妹都在园中做见花会，恐怕翘得迟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黛玉便回头叫紫娟，紫娟，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着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柿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姐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哪知道昨晚的这一段公案，不由得随后追出来了。宝玉不见了林黛玉，便知道他躲到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啊，再等两日，等他气消了再去也罢。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的落花，紧重重的落了一地，就叹了一口气。只是他心里生了气了，也不收拾这花来了，待我送了去，明天我再问着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说：“我就来。”说完，等他们两个人去远了，就把那花儿兜了起来，登山涉水，过树穿花，一直奔着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将到花总，还没有转过山坡，就听见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边数落着，哭得好不伤感。宝玉心中暗想，不知道是哪个房中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边想，一边就止住脚步。就听这个人哭着说：“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髻飘吞屑，落絮清丹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事处。手把花锄出绣归，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桃已垒成，梁天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随可着，却不到人去梁空超野青。一年三百六十日，

0: 刀霜天言相逼。名为仙言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得以花锄再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奴底事被伤神，半为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只有无言气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只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奴泪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袍净土掩风流，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陷渠沟。二今死去奴休葬，未卜奴身何时丧。奴今葬花人笑迟，他年葬奴之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

0: 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省下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平泉公租房高效办成一件事，擦亮政务服务金字招牌；善帐子村治村优环境，沿路兴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气势恢宏，步入展厅，时光闸门徐徐打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生动再

0: 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时强调，我们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这是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汲取的历史智慧。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伟愿景，到方志敏“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的铮铮誓言，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深厚情怀，到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真情剖白，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写满了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赤诚与奋斗。凭借那些九死不悔的赤诚、百折不挠的奋斗，我们党在极端困境中一次次发展壮大，在困顿逆境中一次次毅然奋起，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格。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1: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2: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方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王土房乡善帐子村依托村内

0: 小独库公路景观资源，以道路沿线风貌提升为牵引，持续推进村庄清洁、绿化美化、庭院提质工程，走出一条道路串风景、环境促文旅、文旅带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穿行在善帐子村，村内主次干道整洁有序，村民利用门前闲置地块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瓜果绿植错落分布，精致微景观随处可见。夏日午后，村民们或在口袋花园休憩闲谈，或在垂钓区域悠闲垂钓，尽享惬意乡村生活。村庄坚持常态化开展环境管护工作，通过五清三建专项行动，引导群众自觉打理庭院，清理房前屋后杂物，推动人居环境从一时干净向持久美丽转变，让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善帐子村村民宋凯元：
1: 我在外地上班，放假呢带着爱人孩子回来溜达溜达，这几年呢乡下的环境啊改善得特别美，有池塘钓钓鱼，然后呢还有晚上呢没事在这条马路上溜溜弯，空气环境特别好。
0: 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发展文旅产业的底气。善帐子村环山公路风光秀丽，凭借连绵山道、山水相依的独特景致，被大家称作小独库公路，吸引大量自驾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善帐子村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统筹村庄环境提升与旅游发展，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做好道路景观维护，打造网红公路。市民王玉秋：
2: 暑期带着孩子出来溜达溜达，这里的景色很美。
0: 乡村环境的提质升级，留住了山水原生态底色，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宜居舒适的休闲场所在家门口落地，让村民共享环境整治带来的红利，村庄内外实现景美宜居双向兼顾。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3: 下一步，善帐子村将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深挖毛子沟旅游景点和小独库公路观景路特色，特别是莲花山、百亩核桃林、万卷书、青鸾殿等一系列小景观，进一步发展银发经济、旅游经济，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27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北50家子16到26度，黄土梁子16到26度，毛兰沟16到26度，平北16到26度，柳溪16到26度，王土房16到26度，七家带16到26度，辽河源头12到22度，榆树林子18到28度，大庆水库18到27度，卧龙镇17到27度，抬头山镇17到27度，杨树岭17到27度，清河镇17到27度，南50家子18到28度，小四沟18到28度，道虎沟18到28度，七沟18。

到二十八度，党坝十八到二十八度，菠萝树十八到二十八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1: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少年贼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甫主持。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张家口崇礼被列为全国15规划特色旅游地之一。
1: 央行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
0: 血常规、尿常规等医疗检验类项目收费全国实行同检同价。
1: 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
0: 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摊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4: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5: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 80% 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5: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2: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6: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我看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7: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放松一下。

0: 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1: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沧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2: 原来啊，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1: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童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我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3: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试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芳：
5: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

0: 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1: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王连芳，
0: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1: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一加 N 加 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三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两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河北空天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阳，
2: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1: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 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河北交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田森，
3: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1: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树平，
4: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投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加速度。海港、陆港协同联动，海铁、公铁等联运方式齐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集装箱多式联运量达到88.92万标箱，同比增长34.58%。
1: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与生活场景，我省正在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试基地将重点围绕机器人、新能源、人力资源等方向，面向行业开放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开发等共享服务，打通算力、数据、模型及应用全链条环节，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门槛，助力人

0: 工智能在行业规模化落地。
1: 截至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班赛、校赛、市赛、省赛、国赛五级技能大赛体系，学生参与率超过80%。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的实施方案，在办好省赛的基础上，常态化开展班赛、校赛，逐步扩大校赛专业覆盖范围，持续提高参加校赛、市赛、省赛学生的比例，以制度之力推动竞赛活动走向常态化、体系化。
0: 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日前表决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1: 近日，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0: 近日，河北高碑店到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仅工作日运营，聚焦跨城通勤刚需，贴合上班族通勤作息。
1: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横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2: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终于见面了，
3: 哎，
2: 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4: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2: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5: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4: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5: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
2: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5: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2: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4: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6: 一定有我登少山顶，只为
7: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啊？
8: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7: 哦，
8: 哎呀，老程，
9: 哎呀，雷公，哎，进来了啊！
7: 老也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8: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10: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条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它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正是好东西，
7: 功能真强大、啊、
8: 行，老陈，那你们正忙你们的、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
10: 那行。
4: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数据显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千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百亿。
1: 日前，总投资82亿元的新雪国京港赛车谷项目正式落户张家口赤城，项目规划面积约9613亩，以顶级赛事 IP 为核心，延伸高端制造、改装服务、汽车测试、运动体验、文旅度假、主题研学六大板块，并深度融合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极限测试等新兴赛道，打造世界级山地赛车的综合体，构建全时全季多零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0: 今年七夕，邢台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整治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0: 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1: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0: 月，到期日为明年2月15号。
1: 从近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看，包括中国移动、联通集团、联想集团、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算力投资采购金额持续增长。相关机构测算，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0: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和22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说，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船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2: 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精选小说，欢迎收听。

0: 看着眼前的情景，三个人顿时就惊呆了。只见方圆200平米左右的山坡上，牛的尸体散落的到处都是。
1: 老乡一看牛全死了，举着猎枪就冲过去了。
2: 何一超和副班长也提着八一凳跟着追了过去。
1: 走近一看，发现这些牛死得有古怪，身上都看不出什么伤痕来。远处还有几头倒在地上苟延残喘的牛，也没过多久就全都蹬腿了。所有的死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那牛的肚皮子底下好像都有东西在动。
2: 老乡一看这场面，立刻就往后退，说什么也不肯再报仇了，拉着两个军人就要下山。
1: 何一超和副班长十分的不解，说你们家牛都全军覆没了，你怎么不去查个究竟呢？
2: 那老乡就比划，意思是说这儿有魔鬼，这些牛都已经献给魔鬼了。何以超跟班长那会儿都是唯物主义者，虽然尊重藏民的信仰，可是骨子里是不信鬼神的。看着这老乡损失如此的惨重，心里头又是惊怒又是好奇，很想搞个明白。副班长就率先走到其中的一头死牛的身旁，指着牛还在不停蠕动着的肚皮，这牛死了肚子咋还在动啊？说着拔出刺刀，刺溜一声就给划开了。死牛的肚子里头顿时就冲出来一堆白色的虫子来，

只就爬到了呆愣在了那儿的副班长的小腿上，一口咬下去，副班长疼得一声大叫，连忙抬腿狂甩，可是怎么都甩不脱。黑超就用刺刀去挑，也拿不下来，最后还是一狠心，扯住那虫子使劲的一拽，连皮带肉的给活活的拽了下来。自从那老乡见到了虫子之后，就连喊带叫的牵着那头公牛，吓得扭头就跑。这边黑超刚给班长包扎完，抬头一看，只见死牛的肚子已经纷纷爆裂了开来，一摞摞白色的虫子向他们包围了过来。何一超扫了一梭子子弹，打在了那些虫子身上，喷出的浆汁飞溅的到处都是。看着越来越多的虫子蜂拥而至，何一超只好背着副班长往山下跑。到了山下，遇到了等在那儿的那个老乡。老乡又给副班长腿上的伤口敷上了一种草药，可是还没等回到连队半道上，副班长就开始发烧、昏迷和呕吐，连指导员连夜把人送到了拉萨军区医院进行抢救。最后医生说，亏的是那种草药才保住了这条性命呢，但副班长还是被截肢了。我记得那些虫子就跟眼前的这些一样。查文斌听了何一超的这番话，不由得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离那些虫子尽量的远点，而那只虫子则蠕动着身体，向着仍在翻腾个不停的虫子山爬了回去。卓雄看着何一超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就问，被这虫子咬上一口怎么就要截肢呢？何一超就接着给他们解释说，那天呢是我跟指导员一块儿送副班长去的医院，等我把副班长送到连队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昏迷了。揭开他裤脚，拿掉绷带一看，被虫子扯下去的皮肉足足留了一个小碗那么大的伤口，已经都开始发黑了，还隐隐的能闻到一股臭味。脱掉他衣服才发现，副班长全身的皮肤都在发黑。他们拉着副班长开车一路狂飙到拉萨，直接把人就送进了抢救室。何一超跟指导员讲经过的时候，指导员怎么都不敢相信，这个自己一直曾为之骄傲的全连训练标兵，正准备提干的老兵，会被一只虫子给咬成这样。但是他也明白，西藏这个地方从来就不乏古怪和神秘，所以就叮嘱何一超先不要把这件事儿讲出去。一个小时过后，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跟指导员商量说，现在只能截肢才能保住副班长的性命。指导员当场就发了飙，冲进了院长办公室，非要他们把副班长安然无恙地给治好。后来这事儿惊动了军区首长，何一超所在连的指导员当年就是这位首长麾下的。首长来了之后狠狠地教训了指导员，又召集医院精英进行了会诊，
让他们拿出最后的解决方案来。结果医院专家悉数出动，可最终会诊的结果却跟第一次一样，只有截肢才能保命。医生仔细地检查了副班长的伤口，发现他并不是失血过多，而是因为伤口里边长满了一种黑色的丝状物，这些黑丝顺着人体的血管疯狂地往身体里边钻，从而破坏了身体的机能。医生们对于这种前所未见的黑丝进行了局部清理之后，就束手无策了，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比普通的头发丝儿还要细。现在黑丝已经生长到了大腿根部，暂时用止血带扎住了血管，延缓这些东西的继续侵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旦时间过长，血液得不到循环，大腿一样会坏死。如果任由黑丝向上蔓延的话，一旦进入人体的内脏，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人于阴阳之间，却因业火烧身遭天罚阴谴。他想侠肝义胆于一身道术，救生度死，逆天而行。
1: 道可道，非常道，
0: 持茅山祖印，掌正天道派，斩百年邪灵。欢迎收听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夏意原著，清雪播讲。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三个小时之后，副班长被从手术室直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皮肤上的黑色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惨白。这次手术很成功，据负责手术的医生说，副班长被切下来的那条大腿里已经几乎全都是那种黑色的丝状物了，甚至那些黑丝已经侵入了他的肌肉和神经。还好手术及时，不然的话可能已经保不住性命了。除了这种莫名的黑色丝状物，还有一种毒素侵入了机体。从症状上看，很像是蛇毒，但是具体的结果还需要化验之后才能得知。西藏的医院不具备这个条件，恐怕要把样本直接送去北京化验了。医生还说，除了他们送来的及时之外，附在伤者创口上的那些草药也对那种毒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让我们回去好好的感谢一下那位帮忙敷药的人。后来副班长出院，还是何以超跟指导员去接的。从那时候开始，副班长就变得沉默寡言。指导员也曾经想把他留在连队里，给个后勤司务长职务，部队养他一辈子。这个方案当时也经过了首长的特批。可是副班长是个脾气很倔的陕北汉子，他说宁可自己回去要饭，也不愿意待在部队里做一个废人。为这事儿，指导员不止一回去找副班长做过思想工作，甚至也吵过，每回两个人都闹得脸红脖子粗的。吵到最后，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何一超一直觉得对不起副班长，如果当时自己能够阻止他上山的话，或许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每当他提起，副班长却总是笑着说，别提了，这是我的命。两个月之后，副班长选择了退伍，部队上授予了他一个三等功。他本来是全连的训练尖子，战斗标兵，可以留队提干的。可因为这件事儿，他的军旅生涯永远画上了句号。退伍之后，副班长回了老家的县城， 为有首长的亲笔信，所以当地政府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安排了几个不错的公职随他挑选。可是他还是那副臭脾气，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只身回到老家，开了个羊肉泡馍摊子。何一超后来去陕北考古的时候，两个老战友还见过一面。那一次他们两个人都喝高了。再说副班长退伍之后，北京那边传来消息，说从副班长腿部取出来的是一种未知的昆虫吐出来的丝，建议军方能够提供活体样本给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连队里后来也确实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山行动，由指导员亲自带领了一个排的兵力，武装到了牙齿，由何一超带路直扑那座神秘的雪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当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却除了一地的牛骨和缠绕在骨头上的黑色丝线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现。倒是在下山的途中，有名战士在一片悬崖下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虫茧。这个虫茧非常之大，大小就跟一只炮弹壳一样。指导员试着拿棍子去捅，无奈挂得太高，怎么都够不着。后来索性让战士用拔一杠，砰的一枪把那虫茧给打了下来，小心地敲碎了外面那厚厚的一层茧壳之后，里头有一只非常巨大的蛾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个头竟然比军用洗脸盆还要大上好几圈。更诡异的是，它的双翅张开之后，上头的花纹竟然是一副浑然天成。

八卦图。当时整整一个排的士兵们都看呆了，只见那只巨大的八卦图形

直到何以超退伍之前，才再次传来了消息。这份报告表明，这个重检里所含的成分跟副班长身体内的黑色丝状物样本是同一种物质。之前在这片雪山上遇到的白色虫子应该是这种蛾子的幼体。幼虫从成蛹到蜕皮，最终蜕变成了巨大的飞蛾。这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属于第一次被发现，所以北京方面建议联队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样本，因为他们怀疑这种飞蛾的幼虫阶段是食肉的，吐出的黑丝上带有剧毒。当时他们为了称呼方便，还给这种虫子起了个名字，叫做尸蚕。尸蚕。何以超厌恶地看着前方的不计其数的白色蠕虫。是的，他们说这种虫子其实和蚕宝宝的生态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蚕宝宝是吃桑叶之后吐丝，蚕丝无毒，而这种虫子是靠吃动物的尸体为生，吐出来的黑丝做成自己的茧。看来面前这片水潭潭底的那些累累白骨，恐怕就是这无数的尸蚕啃食的成果了。听了何以超的这一番叙述，卓雄一面同情那位班长，一面就开始犯难。既然面前的这些虫子如此的厉害，想闯关过去恐怕是没那个可能了。可是眼下这些人的后路也被人给断了，这位可如何是好？何以超的这番话就像是一大瓢凉水浇在了其他两个人的头顶上。原本以为这儿的阻碍应该是个更加厉害的机关，或者是什么凶恶的鬼魂，可现在看来这惹出来的是一堆敌我不分、剧毒无比的尸蚕。当年在西藏，仅仅一只尸蚕的一口撕咬就差点要了一条人命，如今这里一眼望去，这种尸蚕的数量怕是不下数万只。己方总共才五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昏迷着的伤病员，就算他们仨本事再大，要想越过这片被毒虫毒死的区域，恐怕也是痴心妄想啊。查文斌急得是满头大汗，何以超和卓雄更是一筹莫展。好在是那些虫子似乎对他们几个现在还不感兴趣，只管在潭底那儿玩叠罗汉。但是如果想从这些虫子身上踏过去，没人敢保证不会被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现在几个人是进也不是，推也不是。如果最后的命运是注定被这些虫子活活的给咬死的话，都不如一刀自我了结来的痛快了。何以超彻底没了主意了，这些虫子的厉害是他曾经亲眼目睹的，现在只能盼查文斌扎大

0: 哥能想出个解决的办法来了。张先生，咱们现在可怎么办啊？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37集。
0: 当年在西藏，仅仅一只狮蚕的一口撕咬，就差点要了一条人命。如今这里一眼望去，这种尸残的数量怕是不下数万只，己方总共才五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昏迷着的伤病员。就算他们仨本事再大，要想越过这片被毒虫毒死的区域，恐怕也是痴心妄想啊。扎文斌急得是满头大汗，何以超和卓雄更是一筹莫展。好在是那些虫子似乎对他们几个现在还不感兴趣，只管在潭底那儿玩叠罗汉。但是如果想从这些虫子身上踏过去，没人敢保证不会被咬。现在几个人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如果最后的命运是注定被这些虫子活活的给咬死的话，都不如一刀自我了结来的痛快了。何以超彻底没了主意了，这些虫子的厉害是他曾经亲眼目睹的，现在只能盼扎文斌扎大哥能想出个解决的办法来了。张先生，咱们现在可怎么办啊？看着两个同伴期待的眼神，扎文斌知道，作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要是连自己都灰心了，对所有同伴的士气都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自己绝对不能放弃。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幕一幕地回想起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总觉得事有蹊跷。从进村到有人失踪，再到下这口古井，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在被人设计着。自己和同伴们在一步一步的从被动到主动的踏入一个巨大的圈套之中。这个设局的人如此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这支考古队有什么值得被利用的？四个男的，一个女的，只是来这里找寻考古线索，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啊。不对，原本来青城山的时候只有三男一女，卓雄是后来加入的。对了，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一茬啊？这个过程当中是谁指引大伙来这儿的？是谁告诉他们这里有古代的石人石马的？老王和冷依然的失踪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是卓家人。想到这儿，扎文斌眼神一冷，忽地转过头去看着那边正坐在地上的卓雄。而此时的卓雄正俩眼发呆。

0: 前面像海潮一般的尸残，脸上的表情一直没什么变化。查文斌就貌似无意地走了过去。
1: 周兄弟，想什么呢？
0: 听见查大哥的问话，
1: 卓雄转过头来。查先生，我在想，这些虫子为什么会在那一口棺材被打开之后才出来？要在咱们刚才还在潭底的时候就冒出来，那咱们现在恐怕连尸骨都没了吧？
0: 卓雄的这句反问，又让查文斌动摇了自己刚刚的怀疑。如果真的是卓家的人安排的这一切的话，那么在何一超下了井之后，卓雄完全可以不跟下来的呀，直接在井上把绳子拿走，不就全完事儿了吗？何必还要下来一块冒这个险呢？这一点似乎是怎样都解释不通了。应该是自己多想了。想到这儿，查文斌的心里就不禁有些愧疚。卓雄本是这支队伍当中唯一的真正的局外人，又不是他把大伙当朋友，也不会跟着搭进来。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什么人安排的呢？或者根本就是机缘巧合？查文斌狠狠地揉了几把脸。
1: 卓兄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卓雄就站起身来，指着前方的那些虫子。
1: 我说这些虫子要是真的来吃咱们的，为什么不早出现，或者现在就冲过来？那咱们一样躲不掉的。
0: 何一超也帮腔，
1: 你看那虫子好像只想爬到崖顶上去，对咱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啊。
0: 顺着何一超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有几只虫子已经离崖顶很近很近的了，在那不停地摆动着身体。紧接着一只尸蚕从口中喷出来些什么东西，直射洞顶，然后越来越多的虫子开始从嘴里边往外喷东西。下方的虫子也不再叽里咕噜地往上爬，有几只位于顶端的虫子这时候却是在向下滚，下方的虫子也开始撤退，刚才喷东西的那些虫子已经都悬挂在了半空当中。查文斌仔细一看，发现原来这些虫子喷出来的就是何以超描述当中说过的那种黑色的丝。那些黑丝的一头沾着洞顶，另一头被尸蚕咬在口中，就那样把自己挂在了半空当中。这时候再粗粗的数一数，已经有上百只的尸蚕掉在了空中，它们吐出来的黑丝缠绕在一块，拧成了一股，有何以超带的登山锁那么粗。还没等查文斌想出这些虫子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新的一幕又出现了。
2: 很紧张，
0: 他救人于阴阳之间，却因业火烧身遭天罚阴谴。他想侠肝义胆于一身道术，救生度

0: 逆天而行。
1: 好得到非常好，
0: 持茅山祖印，掌正天道派，斩百年邪灵。欢迎收听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夏意原著，清雪播讲。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当下方的石残推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阵型再一次稳定，接着又有石残开始喷死。瞧，以他们现在这样的速度，要不了多久桥就会搭起来的，只是还不知道这些尸检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2: 何以超一听就干咳了一声，
0: 翟院长，搭桥肯定是为了方便谁过桥啊，不然搭起来干嘛？
2: 张文斌笑着拍了一把何以超的后背。
0: 对啊，既然有要过桥的主，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但咱们静观其变，不用等多久也会知道答案了。对了，你们俩准备一下，要是一会儿有什么东西出来，注意我的信号，随时准备打断那个绳子。
3: 卓雄举了举手中的猎枪，试着瞄了一下，
0: 没问题，这个距离一枪就够了。
3: 沙文斌朝卓雄数了一下弹壳，
0: 自己刚才真的是错怪他了，不然的话，以卓雄的能力，真要想存心害这伙人，只怕这几个城里人早就已经中招了。
3: 三个人不再说话，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那根越来越长的黑色的丝绳。
0: 20分钟之后，那根黑色的丝绳果然如扎文斌他们所料，跟地面连到了一块儿。随后潭底的那些石残们就像是接到了什么无声的命令一样，纷纷如潮水一般推向四周，中间空出一条宽阔的道路来。推向四边的虫子们全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高昂着头，半挺着身子，像是在迎接什么似的。
3: 何以超就小声问扎文斌：“
0: 扎先生，要咱们趁着现在这空的出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
4: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3: 沙文斌眯起眼睛观察了一会儿。
0: 一超，你有把握背着人在那些虫子和围上来之前冲过去吗？
3: 何一超看了看四周坚固的石壁，
0: 等在这儿，即便不被虫子吃了也会饿死，现在试试冲过去的话，不过100米就能到达水潭的那一边，反正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3: 扎文斌就又转过头去问卓雄：
0: 卓兄弟，你怎么看？
5: 我跟何一超一样，与其等死不如试试。

这两个退伍军人真的是浑身是胆，血气方刚，竟然是一只鹅，他们都不怕，那自己还犹豫什么？张大文斌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弯下腰去，做了一个准备起跑的动作，同时转头轻声地问两个战友：“准备好了吗？”这个时候的卓雄和何以超也已经摆出了一副百米冲刺的准备动作，齐齐地冲着扎文斌点了点头。跑！扎文斌一声轻呼，然后一个箭步跳下石块，落到了滩底。何以超和卓雄背着昏迷的老王和冷毅然也跟着跳了下去。那些尸残显然是被这几个不速之客给惊扰到了，呼的一声又像潮水一般向这几个快速奔跑着的人围了上来，爬动的速度十分之快。扎文斌从跳下去的那一刻起就不再回头，肾上腺素激增，潜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已经完全激发了出来，如同一阵风一般，第一个冲过了水潭，到达了刚才老王躺着的岩缝下方。紧接着上岸的是背着冷怡然的何以超，两个人回头一看，只见卓雄背着最沉的老王落在了后头，有几只虫子就快要追上他们了，其中的一只甚至已经弯曲起身子做出攻击前的姿势来了。何以超一斜身，抬手就是一枪，砰的一声，子弹打过去，一片尸残被扫飞而起，没有任何的迟疑，退壳换弹，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又一群虫子被打得稀烂。当第三枚子弹上了膛的时候，卓雄已经被扎文斌双手拽了上来，他身后跟着的那一群尸残刚好暴露在了何以超正前方的射击面上，威力巨大的猎枪子弹瞬间爆炸，在近距离的射击之下，那群尸残直接被轰成了肉泥，其余的虫子似乎被这种攻击力量给震慑到了，堆积而至的虫群稍稍停顿了一下，但是紧接着又朝他们扑了过来。何以超的第四枚子弹已经准备完毕，虽然这一趟出来弹药带的不多，一个人也就20来克，不过现在救命要紧，不是节省的时候。就听砰砰连响，何以超和卓雄朝着成堆成片扑过来的尸残陆续开火，一波又一波的尸残被打烂掉，但是一波又一波的尸残却又不知死活的涌上来，怎么都打不完。何以超打了一枪之后摸了摸腰上的子弹袋，我子弹就是2颗了，卓雄抬手一枪又干掉了一群，我是3颗。扎文斌呢，挥舞着七星剑干掉了一些落了单的尸残，但是他明白这样下去是顶不了多久的，百忙之中回过头去看了看身后无边的黑暗，准备后撤，最后一颗子弹了。何以超和卓雄交换了一下颜色，跟着扎文斌向后大步的撤离。突然离他们俩最近的那群尸残停住了，接着也开始向后退去，而离扎文斌只有几步之遥了的那只落了单的尸残也扭头就往回跑。卓雄眼看着那些尸残往回跑，不由得冲着何以超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虫子也知道怕接手儿子枪了。哎，真的跑了，哎，他们跑了，在山上那些虫子被咱们打跑了。这时候的扎文斌已经是全身

0: 哎西，这会儿正拄着剑在那块喘粗气呢。他也纳闷，攻击性和战斗力都那么强的尸残群，怎么就这么放弃了呢？正冲着扎文斌傻乐呵的何以超，这时候突然喊道：“
1: 天哪，那什么？”
0: 抬头一看，原本追出来的虫子群，现在又退回到了寺外，昂着头，跟刚才的姿势一模一样，而一条巨型的尸蚕正沿着那条由众多尸蚕吐的黑丝搭成的桥，从地上再往洞顶上跑，朝前张开之后，足足有园丁用来修剪树枝用的那种大剪刀那么宽。整条尸蚕看上去倒更像是一条蟒蛇，足足有2米左右长。
1: 这应该是尸蚕王了。
2: 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岛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哈、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
3: 对，
2: 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
3: 嗯，
2: 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
3: 嗯，
2: 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3: 是，
2: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这个另外一定要
3: 直接确诊。
2: 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3: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2: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3: 对
2: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 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3: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 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嘛，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赢。

0: 响到注意力呢？
1: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
0: 是，
1: 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0: 对，
1: 但是恰恰相反，那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啊，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
0: 嗯，
1: 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酮或者盐酸胚芽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0: 平衡的、
1: 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就是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客气了。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3: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

0: 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深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案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调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根据通报，相关留学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身体情况稳定，摩警方正在侦办此案。我使馆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在摩合法权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

0: 年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六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当地时间十四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十三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8月14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此刻提示，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50到70毫米，局部90到150毫米。水文预报，调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进行啊，今天晚间过后呢，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正在备战的国家队的名将们状态如何？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中超联赛第23轮本周末进行，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焦点战役是山东泰山面对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会稍后共同分析。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首先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比赛情况。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呢正在浙江进行，比赛为期5天，今天呢是第3个比赛日结束了。我们连线是田径评论员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整体情况哈。我看这个一些我们说互联网短视频大家都发说啊，拍这么多名将，你们都认识吗？认识的话算是一个田径迷。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名将参加比赛哈，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方面的情况。
1: 这次呢基本上有70%以上的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国家队的成员基本上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出征之前的最后一场大赛的历练，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聚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齐，起码就是来了70%左右的人吧。而且呢这个衢州一定程度上呢是连续4年，从2023年开始连续4年举办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的第一次崭露头角并且一战成名的田径名场面，包括比如说去年梁天连在去出征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包揽了5000-10000的金牌，一下子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呢像云南的罗霞去年的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然后又拿了5000米的银牌，结果到了全运会当中就复制了在

田锦标赛当中的这样的表现，就是也是拿到了一枚三千米障碍赛的金牌以及五千米的银牌。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地上认识了天才少女陈玉洁，认识了严子怡，认识了05后的男子跨栏的新星陈元将等等，这包括邓新瑞去年的10秒06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百米飞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块场地上，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田径的00后甚至是05后的新面孔，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大家所认知的，而他们呢也不断的在比赛的场地当中刷新的记录啊，比如说在今天昨天晚上进行的像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决赛的赛场当中，像中国女子的短跑明星陈玉洁，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小孩姐，再一次的继全运会11秒10当时创造了亚洲 U18 的百米记录和亚洲 U20 的百米记录之后，把自己的百米 PB 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又提升了0.02秒，这个0.02秒在全国呢是历史级别的，不仅仅是因为11秒，接近11秒大关，这个对于中国女子选手来说本身就很难，而且呢陈玉洁应该也是创造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第二好的夺冠成绩，上一个11秒0几的夺冠成绩我们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四川的李雪梅指导，当时的夺冠成绩是11秒05，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的赛会纪录，而陈玉洁的11秒08不仅仅是再一次的刷新了亚洲 U20 的女子百米纪录，同时呢也是全运会这个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百米的第二快的成绩，而距离打开11秒大关以及距离再次的刷新就是更新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女子100的新的赛会纪录，而且是在新千年创造，要知道上一个已经是1997年了，那么基本上就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葛曼棋再次的慢慢的回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再一次的高点，比如说又回到了11秒30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谢震业战胜了一众00后甚至是05后的选手，再次以一个常青树的姿态10秒10拿到了男子100米的冠军，而且就在他即将带领着一众新的四乘100米接力队的全新成员去到名古屋亚运会，这个在这个节点上谢震业再次的扛起了大旗，他的梦想呢就是说这次实现一个亚运会当中的新老交替，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能够很好的发挥第二棒的这样一个优势，另外呢就是在明年的鸟巢田径世锦赛，谢震业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再回到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在鸟巢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世锦赛的圆一个梦想吧。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像三级跳远的场地上面，素文基本上就是一跳下班，一跳就是17米20，这个17米20的成绩基本上就是放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基本上是必进决赛的，而且大概能排到前6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在亚运会当中呢基本上就有具备的相当的夺冠的成绩了，而且在今年的刷新了亚洲纪录4米73的女子撑杆跳的牛春阁昨天也跳出了4米60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昨天的这比赛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点。另外在今天晚上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像陈元将今天晚上呢也是出战了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13秒32，目前是顶在半决赛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刘俊熙呢是13秒45，这两位选手即将带领中国国家队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其实110米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高点，比如说陈元将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今年是13秒14，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因为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之前是刘翔在02年创造的13秒50，之前在2023年的沈阳全国田径冠军赛就已经被湖北的朱胜龙刷新了，就是13秒25的夺冠成绩。那么陈元将呢是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魁山体育中心以13秒14的成绩把110米栏在国内的比赛赛场上带到了一个高点，而全国田径锦标赛之前的赛会记录呢是05年刘翔在石家庄创造的13秒21的成绩，而陈元将在去年夺冠的时候就已经是13秒18了，这不仅是衢州这块场地的赛道记录，同时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会记录，而陈元将呢今年带着这个13秒14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仅次于刘翔和徐卓一的第三快的成绩，跟刘俊熙持平。那今年呢其实他也将带领中国国家队的男子110米栏到

0: 日本去挑战今年13秒整的全国军界和去年跑出12秒92的村竹拉希德啊，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我觉得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在110米栏的场地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表现的。另外在今天的女子铅球的决赛的场地上，中国女子的河北名将也是巩立姣的队友张琳如，第二轮试投投了19米35，平了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夺冠成绩，也是平了今年的全国的领先成绩。但是呢，他在第五轮试投再次的刷新了今年的女子铅球的领先成绩，19米63。如果19米63这个成绩放在世锦赛上，基本上也能拿到前五名的成绩，在亚洲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女子三级跳的李毅，这位选手呢也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下，他是今年呢要带领国家队去亚运会去打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他呢这个赛季是14米12，然后发挥率非常高，14米12是全国赛季的最佳成绩，而且基本上大赛每次出战避开14米。我们知道在亚洲基本上14米的女子三级跳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一道线吧，只要是过了14，基本上在亚运会当中呢至少是银牌的实力。李毅呢是2019年被湖南的名将董斌，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铜牌，也是他现在的教练，把他从湖南的篮球队当中，青少的女子篮球队当中给发掘出来，仅仅带了55天，他的成绩就从13秒19变成了13秒99，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位选手啊。今天呢他也又一次的是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是14米02拿到了冠军，而包括全运会冠军云南的罗霞女子3000米障碍是实现了蝉联去年的3000米障碍冠军，去年的全运会3000米障碍赛冠军，而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又实现了卫冕成功啊。而且在本场比赛当中，北京比赛他还是5000米的铜牌，去年呢他就是5000米铜牌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那今天又是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所以整体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大家在因为今年的8月23号就是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达标周期的窗口期的场地赛窗口期的开赛日期了，那其实大家呢就要为进入鸟巢去做准备。那其实现在虽然没到窗口期，但是也就只有10多天的时间，包括亚运会其实也是北京世锦赛的重要的达标的一站啊，大家可以拿到无论是评积分还是评成绩啊，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竞技状态继全运会之后还是有个很好的保持的啊。另外还可以提示大家，在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黄友文，今年呢他是20秒15的男子200的历史第二人的成绩，他将带领着就是中国男子200去到名古屋去挑战比如说像水久保树志和齐泽飞宇日本的两大名将，他们也拥有跟黄友文今年的实力相当的水准，以及亚洲现在排名第一20秒03的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但是呢我觉得黄友文因为今年在国内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放水，但是依然还是身居高位，所以我觉得到了亚运会的那个兴奋点可以把黄友文的那个兴奋度点燃，没准中国男子200可以再次去挑战20秒的关口。
1: 就是介绍已经非常全面了，包括今天晚间进行的男子110米栏的复赛和昨天的男女百米飞人的大战和一系列这个比赛哈。没提闫子仪，有朋友这个听众在互动说闫子仪没打比赛吗这次？
0: 是的，因为他现在呢主要是以拿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吧。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闫子仪其实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确保拿到每站出场的钻石联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先拿一个钻石联赛的总积分排名第一，然后拿到总决赛的冠军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先奠定一个世界排名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马上8月23号的达标窗口期就已经到来了，他其实只要是在8月23号之后再参加一站钻石，然后直接投过达标成绩，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明年鸟巢的出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他的这块金牌对于在中国田径在鸟巢拿金牌的话呢，在世锦赛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保稳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有可能他的教练和他自己也希望无论是在鸟巢还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希望挑战斯波塔科娃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如果是保证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出什么伤病的情况之下，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对，这样的话中国女子标枪将真正迎来无论是在世锦赛还是在奥运会上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 我们说小孩姐陈昀杰呢是让很多人特别关注哈，一个是年龄小，另外一个是跑得快。我看这个决赛比赛过程中

其实起步不算最快，但是呢，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就拉开了一个无人区。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的编辑王宇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个子不高，所以他的这个比如步幅你很难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提升，但这个步频真的是非常快啊，这方面跟我们解释解释，说一

0: 意的去调他的不服，有可能会让他坚持他的不偏，但是呢整体随着他的身体发育会让他去慢慢的在强调力量。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陈昱杰的整体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像很多的16岁到18岁的这个女运动员一样出现了这个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体重的增加，反而变瘦了，但是他的这个踝关节的力量确实是还在不停的增长。因为女性运动员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会随着身体的这个达到18岁甚至是接近20岁，力量它其实是远比15、6的时候要好一些。这个对于陈昱杰在不变不偏，但是呢每一步的蹬身效果会更好更有力的情况之下，毕竟是力量是基础，才是能够支撑速度关键，然后再加上灵魂的技术，这个才能最后决定整个的技术动作更加的完美，甚至是再提升档次。所以我觉得陈昱杰未来可能他包括他的教练吴亚存指导，包括国家队的这些老教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他在发展力量上面尽可能的去不断的提升，这样的话呢自然会带来成绩上面的因为他的全程的节奏特别好，而且他又能兼200米的专项，所以说他的后程基本上是很难掉速，保持速度的能力很好，而且全程的节奏呢匀速的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像刚才老师您说到的，就是他现在不去求起跑压枪直接出去，他哪怕不压枪，他的头七步依然可以把他送到第一位，起码在亚洲是这个水准。所以说陈昱杰其实在亚运会当中呢，他的女子100米其实有可能是去挑战一下11秒的关口，因为在国内他的兴奋度上不来，但是呢他的200米今年有一个20秒84的亚洲 U20 的20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上替佩雷拉新加坡的这位名将，现在呢他是亚洲今年的第一，我觉得两位选手有可能在名古屋会上演一个巅峰的较量，看看陈昱杰有没有可能在200米当中直接冲22秒小几的这个水平，就是冲破22秒80，直接奔着22秒50的这个水平去，那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成绩。对，带着这样的成绩和自信的话，我觉得未来对于陈昱杰的下个赛季的备战北京世锦赛、备战训练甚至是再次的提升，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成长当中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累积。因为未来他需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的名将啊，需要冲击包括李雪梅、刘晓梅指导之前的11秒的百米关口，以及把中国女子200带到22秒小几的这样一个区间，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陈昱杰未来扛的历史使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北京队的薛坤芷、广东队的蔡子贤以及广东队的陈金璇，这几个还有包括湖北的朱静颖，当这几个05后的选手组成一支女子4x100米的接力队的05后阵容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广东的蔡子贤和北京的薛坤芷，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累积的湖北的名将朱静颖，一旦他们形成一个05后的梯队，那他们的女子100的单项水准基本上都可以破11秒20。那如果中国有一个稳破11秒20，在11�秒10区间的这四棒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都有可能去冲击女子4x100的领奖台的。而这都是05后的四棒希望之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希望的火苗，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下。虽然这次的名古屋亚运会还是葛曼棋和梁晓静以老带新，但是未来这支队伍我觉得已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要呼之欲出了啊，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期待的一个阵容。
1: 是，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支队伍的成型啊。今天非常感谢陈晨带来的比赛的介绍，谢谢陈晨，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中超赛场呢，今天有三场比赛，那比较引人关注的呢是泰山和青岛海牛的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上。

0: 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哈。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两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0: 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的确泽卡、克雷桑啊，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于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1: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七轮比赛了，打完这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三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三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先发制人，五二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替补席上只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唐田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齐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十一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田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0: 唐田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啊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三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1: 是的。
0: 唐
1: 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七轮比赛。
0: 再来说说海牛，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哈。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1: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外援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四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啊，赢了三镇，然后四连胜，当时一度冲到了积分榜的前列。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白亚停赛， 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

0: 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两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津门虎多赛了两轮，同时呢积分还落后那个武汉三镇一分，落后天津津门虎三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五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两外援首发，但是另外五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六轮七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津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的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是要去争夺的位置还是面对天津津门虎，但津门虎还有两场比赛，如果津门虎再拿分的话，对海牛来说呢就是难度非常大了。还有个话题哈，就最后是说一下这个本轮中超开始试行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播报系统，齐鲁比赛中实际上没有，是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VR 回放，然后呢裁判员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0: 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嘛。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镇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播报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处在越位位置上。
1: 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他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个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很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看。

0: 步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开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哪场不是3-5万，对吧？
1: 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3-5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好起来。
1: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咱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也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3: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它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5: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啊，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 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3: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5: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十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3: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5: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3: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一相比，哎，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 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

0: 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1: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两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两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两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两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有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是会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一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2: 世界杯的比赛
1: 世界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3: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0: 哎，这个我就想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 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

0: 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1: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 70% 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 30% 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0: 我也有这种感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0: 那他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他这个票价还要再涨。
1: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两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在某一些比赛，比如说拜尔斯参加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1: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百米啊，田径的这个百米和四乘一，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迷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啊，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但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2: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他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 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同样会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了？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0: 嗯，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巨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13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点4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2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 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

0: 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直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他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1: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 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

0: 密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您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他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

0: 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他的部署，使他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他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

0: 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1: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桔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桔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桔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桔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桔？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她的公司是忙季。

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菊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菊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菊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

0: 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菊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菊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菊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她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菊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菊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疏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菊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

0: 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0: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画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1: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0: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1: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0: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1: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0: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1: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0: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1: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0: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1: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0: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1: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2: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梳理。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

5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10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
路边群众纷纷加

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

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巨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0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图。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

已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

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0000000-50000000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阎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就光是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颜》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阎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发到刘司令那儿，刘司令这个不行，这是男同志唱的歌，然后女同志的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尔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3: 当时呢，我们这个三个作曲的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它有形象，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出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0: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江姐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叫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我家住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哎呀，法官同志，哎呀，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0: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了，开门。
3: 张翔，你给我讲乖乖，哎，五点都来敲门板啊。
0: 我的好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3: 就为一棵树啊。哎呀，
0: 那可是红豆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3: 哎呀，我说你中山山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哎呀，
0: 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了，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
3: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0: 哎，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3: 走走走。先把窝子打上，就等着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现代化酒醉。
4: 哎，哎，别别别，快帮我放条鱼哦。
5: 小徐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杆才刚下水噻。
4: 吴老汉又失礼，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街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5: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啊，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4: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江轩不补江鱼，我劝你啊，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鱼具我通通没收。
5: 小弟小弟小弟，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4: 哎，走走走，赶快走啊。哎，快点快点。哎，
5: 干吧。哎，
4: 那个小落袋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6: 哎，有鱼啊，清理江岸了。
4: 哎呦哎呦，张法官。哎呀，呵呵，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6: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4: 哎，张法官，哎，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6: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4: 又去现场啊？哎，哎，你等一下哈，这道。
6: 哎，啥子？
4: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垫肚子哈。
6: 哎呀，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哎呀，巡江还有琵琶吃啊。
4: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生网赴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琵琶、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6: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啊还在后头。
4: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得很。哎，张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6: 哦，晓得了。哎，走了啊。
4: 哎，慢点啊。

0: 小刘，又晕车了。哎，没事没事，师傅，我倒半个小时啊，转了36道急弯了。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早晓得，我就不该理你。老朋友了嘛。 这些年，设计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1: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嗦。
2: 林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着了我师傅的道啊？
1: 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2: 林所长。 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4根树干，其中3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那差一株，形迹就有差别啊。不好讲哦，照片的角度不全。
1: 看得不是很清楚，免得法子判断了。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2: 林所长，我师傅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笑>
1: 上了你们的车，着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下嘛。<笑>
2: 辛苦林所长。 来，吃皮吧。哎呀，最近嘴巴痛，润一润。来，怎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1: 牙齿痛啊？
2: 不是牙痛。
1: 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哎，下雨了。
2: 开慢点啊！哎，哎，
1: 上坡了，大家坐稳哈。嗯。哎，咋了？哦吼，起火了！啊！哎呦，哎，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哎呀，哎，这个山路。 好像朝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2: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来，我来搬石头垫着。

0: 来，大把手！对，哎呀，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哎，好了，哎，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1: 上车。哎，
0: 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汇合呢。
1: 老弟呀、啊！
0: 渡山跑扔个偏僻的深山里面，死定了。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还自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
2: 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3: 没算过，反正啊，我师父、吉父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0: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 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
2: 我们就要上门去。哎呦，不容易，你们真的是不容易啊！我师父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依法合规的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跑到了，就晓得了。
1: 不要动，山上还在落石头。我的妈耶！这个石头还有1吨重哦，差10米，就差10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遭大石头压扁喽。
0: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哎，听我呢，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哎，
1: 小心，小心点，林大哥。老弟啊，太险了。
2: 命都差点丢了！哎呀，
4: 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傅死里逃生，都2回了。啊，
1: 还有一次啊！
2: 我们去无锡县勘验现场那次，早了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整。 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2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这个想一想都后怕。老弟啊，你不怕？
0: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
2: 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
5: 是法院的车吗？
2: 哎，是，
5: 你们别动啊，我过来。
2: 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

0: 砸到你们的车呀、啊！
1: 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是，
0: 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的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哎呦，
1: 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啊，
0: 还要去啊？嗯，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哎呀，
1: 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哎呦，
0: 这刚下过雨，路不好走。好、啊，
1: 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哦，
2: 我去拿。
3: 哎，老弟，你是早上的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说。
1: 那个当时的万老汉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儿等着吃饭。这红豆杉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再难也要去啊。
3: 你这
0: 走吧，走，好，往这边，慢一点啊。哎，滑，哎，哎呦，哎呦，哎，
2: 这个路没法走了。
0: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得路。
1: 要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到。哎，
0: 张法官，就是这里了。
1: 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啊，
3: 那个崖壁有七八米高哦。哎，
1: 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哎，来帮我拴上。哎，啊。
2: 你也要亲自上啊？
1: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
3: 嘿，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看。嘿嘿嘿，
1: 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嗯，
3: 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1: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2: 好，
1: 我们一起上。
2: 好，好。

0: 师傅，你小心点，老弟。没事没事，被树枝挂了一下。
1: 我上来了，我拉你。
0: 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2: 就是裤子挂烂了。
0: 李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这是异族红豆杉，被砍掉那几根都是分支，不是独立支柱啊。
1: 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支，主根没有伤，是四支同根，对不对？
0: 是同一个树根。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0: 明白了。
2: 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1: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嗯，
2: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往这边走。嗯，张老弟啊，
2: 嗯，
0: 你跑那么远看过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

0: 此家风里都是你吧。
1: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我看这个书就是想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
0: 林所长，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支，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2: 也是啊，他家里面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0: 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了。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基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2: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0: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2: 哎，好啊。
0: 哟，林大哥到你家了。哎，你听，传讲好字。
2: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
0: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2: 哦，
0: 他说长江水急人心要稳，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秤砣。
2: 说得好。
0: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2: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就叫良法善治。
2: 喂，冷不冷？
0: 哎呦啊，
2: 啊，
0: 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2: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
0: 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哎，
3: 你在哪点儿？冷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林所长，马上就回来。
3: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好，挂了哈。林大哥，
2: 嗯，
0: 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2: 好，好，
0: 走了啊。
2: 哎，慢走啊。
0: 啊，你也早点睡。
2: 哎。 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他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0: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4: I did lived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5: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3: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6: I already, visited Iwu for 20 days.
7: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3: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8: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

0: 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1: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2: It's an experience.
3: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1: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淑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4: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1: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3: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1: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5: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她的丈夫曾发短信给她，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
7: 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8: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6: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0: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勤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的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1: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0: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起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格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19艘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1: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0: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军基地呢同样会这个遭到伊朗随时的打击。所以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的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也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2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不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4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

0: 上的四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两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IO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三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1.5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

0: 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1: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

0: 稻田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田的更多石料。
1: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骨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0: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1: 骨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0: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0: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1: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4: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5: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鸣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7: 鸣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能，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夹县鸣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5: 既然鸣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7: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鸣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鸣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鸣堤。
5: 左其廷还表示，鸣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7: 经极端特大洪水

0: 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鸣笛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1: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3: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4: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3: 牛亚南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3: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3: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6: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及时排出积水的话，只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的沟渠连通，近两

0: 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新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香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

0: 交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1: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进发了啦！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6: 我快就回去了，恁俩好好吃饭啊。
7: 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8: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9: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2: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3: 嗯，
2: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3: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啊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5: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4: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6: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4: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6: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4: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7: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4: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8: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 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3: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2: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10: 很快就回去了，恁俩好好吃饭啊。
11: 你也是。
12: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0: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2: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0: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的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2: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0: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3: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真的是的，
1: 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2: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2: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0: 对，
2: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2: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5: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16: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的更

0: 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1: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2: 初二开始上物理，担心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1: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3: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1: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3: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1: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4: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学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1: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4: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的阶段，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玲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 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嘛，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
0: 确诊
1: 啊，其实哎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是
1: 啊，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哎，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 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

0: 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
1: 嗯
0: 嗯，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1: 嗯，
0: 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啊，就叫注意缺陷障碍。
1: 嗯。
0: 啊，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坐射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坐射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
1: 嗯。
0: 啊，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啊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
1: 嗯。
0: 啊，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1: 嗯。
0: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
1: 嗯。
0: 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1: 嗯，
0: 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呀，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
1: 嗯。
0: 啊，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
1: 啊，
0: 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
1: 嗯。
0: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
1: 嗯。
0: 啊，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
1: 嗯。
0: 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
1: 嗯，
0: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呦，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1: 很难集中，
0: 对吧？或者说，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1: 是，
0: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还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1: 啊。
0: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1: 是啊，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 对？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
0: 嗯、
1: 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嗯、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1: 嗯，
0: 那就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 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1: 嗯，
0: 哎，这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

0: 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1: 是
0: 啊、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
1: 嗯、
0: 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嗯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
0: 嗯、
1: 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
0: 嗯、
1: 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沉浸、
0: 嗯、
1: 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
0: 嗯、
1: 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啊、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啊
0: 嗯、
1: 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
0: 嗯、
1: 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嗯，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1: 嗯，
0: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主动注意时期可能也就十分钟、十五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
1: 嗯，
0: 啊，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1: 嗯、
0: 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
1: 嗯、
0: 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嗯、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那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
1: 嗯，
0: 但是五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一次，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活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
1: 嗯，
0: 哎，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
1: 嗯，
0: 哎，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啊，啃这个咬指甲呀、啊，啃笔呀、啊，都很常见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
1: 嗯、
0: 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
1: 嗯、
0: 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1: 嗯嗯，
0: 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啊，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
1: 嗯、
0: 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1: 嗯
0: 啊、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
1: 嗯、
0: 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
1: 嗯
0: 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活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
1: 嗯，
0: 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

0: 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个维度，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替代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1: 嗯，
0: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1: 嗯，
0: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啊，或者是累积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1: 嗯，
0: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1: 嗯，
0: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起病在12岁之前。
1: 嗯，
0: 啊，起病在12岁之前。
1: 嗯，
0: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起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1: 嗯，
0: 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1: 嗯，
0: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
1: 嗯，
0: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1: 嗯，
0: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1: 嗯，
0: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
1: 哦，
0: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1: 嗯，
0: 啊，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
1: 嗯，
0: 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
1: 还
0: 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1: 嗯，
0: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嗯，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嗯，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1: 嗯，
0: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
1: 哦，
0: 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
1: 嗯，
0: 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
1: 嗯，
0: 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
1: 嗯，
0: 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
1: 嗯。
0: 啊，他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他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哎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啊，12岁之前。
1: 嗯，
0: 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

0: 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1: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烧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

0: 们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
0: 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啊，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啊，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
1: 啊，
0: 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啊。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啊，就是说啊，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很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但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主持人，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这些
0: 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很可能是 ADHD。 剁手停不下来买买 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

0: 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1: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2: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1: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2: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啊，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1: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2: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2: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啊，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

0: 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他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0: 是
1: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2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对吧，
0: 对
1: 怎么怎么样
0: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1: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最主要诱因。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像这个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

0: 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
1: 嗯
0: 啊，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同的就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内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这个梗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
1: 对，
0: 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但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这个很担心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

0: 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哈，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
1: 是
0: 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酮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就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1: 平衡的、
0: 需要快速决策的、
1: 对
0: 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的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就是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10: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3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3-4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 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

0: 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

0: 不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干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

0: 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

0: 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1: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2: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1: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2: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1: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1: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2: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2: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3: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2: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4: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2: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4: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2: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5: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2: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6: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0: 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 3.54 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 58% 到 67%， 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 28% 到 36%。 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记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 7.5 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 1.2 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和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0: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谓预期的收益。
0: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0: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这场被

0: 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2: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3: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 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2: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3: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2: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3: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 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

0: 入的。
1: 哎，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

0: 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不够，
1: 梁红绸才高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之感。上世纪90年代，

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十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

0: 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有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狄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他自由了，因为那个让他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他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0: 走了，上面写着：“
1: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0: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
2: 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
0: 啊，有什么区别吗？”“
2: 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
0: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
2: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
0: 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
2: 先说结论。
0: 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
2: 照片都在这儿，您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
0: 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5-6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为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

0: 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她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她有悔意想挽回呢。她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

0: 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
1: 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
0: 他略感惊讶，可以吗？
1: 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
0: 哦，哦，谢谢啊。

0: 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桔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

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桔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桔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桔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桔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桔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她的公司是忙季，她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

0: 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菊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菊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菊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菊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菊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菊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4楼的阳台上看去， 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她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输花输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 也是

0: 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棵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棵。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1: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2: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0集。
3: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

0: 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三楼就知道不好，从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三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得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三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1: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0: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怎么回事？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1: 陈千里想了想，
0: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

0: 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0: 这个你可别告诉老姨，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地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1: 听这个，
0: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1: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0: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1: 陈千元眼眶湿润，
0: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1: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0: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1: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0: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1: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0: 你去哪儿了？
1: 是千元在说话。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名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因此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渠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3把马刀和3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2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

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在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龙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肃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是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青部遭遇，第九师26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26团团长常德善正为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26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26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100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
尽管百人中无一

然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

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与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八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

0: 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对用人原则做了高度概括。第一句话，贤能不待次而举，脾不能不待虚而废，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正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于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情相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丞相、士大夫。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啊，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任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八百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待辞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齐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 必将产生

0: 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仁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义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中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4: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他说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

0: 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喝百药，久服，轻身长年。他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儿，味儿甘，那就是吃的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1: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0: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粒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1: 那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0: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甘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1: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0: 对，
1: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2: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3: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2: 这个感觉上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3: 你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太好了，蒸的面包一样，
4: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1: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啊，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这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5: 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

0: 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1: 因为加上了枣。
0: 哦，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1: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五六个。
2: 是吗？
3: 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4: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3: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看你的面前。
4: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3: 醉枣，
4: 哎，
3: 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4: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3: 你自己做的呀？
4: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
0: 嗯，
4: 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上的。
3: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4: 啊，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0: 嗯，
4: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
0: 嗯，
4: 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三分之一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0: 对，黏黏的。
4: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3: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4: 对，
3: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5: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这个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在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3: 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5: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就三味药，甘草、麸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治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 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燥症。所以治疗脏燥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3: 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5: 现场这5种啊，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哇，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3: 这么多呀。
5: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就是他画的是图。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3: 哇，这个厉害了。
5: 对。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

0: 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完成着舰单飞考核。
7: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政治整训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 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张林峰、王天宇、崔霍阳的报道。
6: 盛夏时节，喀拉昆仑高原的雪峰之下，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召开军人大会。旅党委书记宣读完第二季度正反向清单和奖惩决定之后，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向记者介绍说，旅党委坚持每季度公布正反向清单及奖惩措施，通过表彰先进数典型、揭短亮丑找问题的方式，把正确政绩观从抽象的思想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行为规范，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8: 此前调研时，有党员干部向旅党委反映，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愿意干？责任心、积极性又从哪儿来？我们举一反三，梳理发现，以往工作讲评表述笼统，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一些同志重表态轻落实，存在差不多的过关思想，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再一团和气，必须以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问题真正解决。
6: 习主席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在这个旅第二季度正向清单中，记者看到了保障部助理员张磊的名字。通过进一步了解，记者得知，在前段时间部队组织的高原驾驶员道路复训中，张磊针对高原路况复杂、训练场地分散等难题，连续几个月卯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通过优化训练流程、创新训练模式，有效提升了高原运输保障能力，高标准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磊：
9: 说实话，高原复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靠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旅党委把这个事列入正向清单，全旅通报表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清单不是凭谁加班多、材料写得好，而是凭谁为战斗力解决了真问题，啃下了硬骨头。现在机关各科室都在琢磨，今年自己能为打仗贡献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
6: 与正向清单对照，反向清单则直指问题、揭短亮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战士曾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某型武器射击科目训练方法与高原实战环境脱节的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旅党委成立专项检查组，才发现多个专业分队都存在平原思维打高原仗的弊病。随后，旅党委在军人大会上将这一问题列入反向清单，点名批评机关分管科室干部与营主官，同时选派人员督导业务科室蹲点基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全旅轻武器高原射击科目训练方法的梳理优化。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登林：
10: 看到旅党委真刀真枪解决了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感觉心气儿顺了，大家干事也更有奔头。后来在某型武器重难点科目攻关任务中，我们连的战士们深入风雪交加的高原腹地，一扎就是几个月，最终梳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分队在高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6: 记者看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正反向清单机制，立起了鲜明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进一步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现如今，旅队机关主动靠前服务，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努力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全力减少官兵跑腿办事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实战化训练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
8: 政治整训的成效最终要用战斗力来检验，正反向清单说到底是我们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具体抓手，正向清单激励的是畏战担当，反向清单纠治的是和平积习，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机制嵌入到战备训练、比武考核、任务锤炼的各个环节，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检验。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

0: 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4号在京召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指引我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首先发布了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消息。
3: 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有记者提问，八一期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截至目前，致胜全媒体触达量超79亿次，该片真实还原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
3: 境内外受众通过练兵实景、装备实战，看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特别是新制战斗力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有网友看后感言，解放军的制胜锋芒不只是大国重器的闪耀夺目，更是这支军队信仰、意志、智慧与奉献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的集中迸发，更加坚信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硬能力。近年来，从追光逐梦到淬火攻坚再到制胜，这些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行进式呈现了人民军队的新风新貌和冲锋姿态，传递了全军官兵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的必胜信念和坚定决心。
2: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为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3: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3: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

0: 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据介绍，首批女飞行学员着舰科目训练中，推行了教官带飞、分层递进、梯次放单的组训模式，充分挖掘女飞行学员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训练计划逐人逐科目量身定制，从地面模拟推演、空中实施到复盘讲评，全程严格把关。通过飞一次、平一次、升一次的闭环训练，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舰机协同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下一步他们将依次展开编队飞行、夜间着舰等高难科目训练考核。
2: 本台消息，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适应性训练近日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展开，这是中国和泰国空军第九次开展合作训练。这次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以及地导装备参训，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
1: 总台记者杨莹、王浩南报道。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2: 总台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防空实弹射击演练，请听报道。
4: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官兵迅速行动，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等战前准备，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5: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
4: 演练刚进入火力待机阶段，多架模拟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
6: 伴随掩护队对动两批目标实施抗击，直接。
4: 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锁定来袭目标后，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程志雄介绍，这次演练他们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情、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多项突发险情，全面检验官兵特情处置能力。
7: 这次演练全程没有任何提前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4: 夜幕降临，演练仍在继续。为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官兵们反复实操训练，规范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等动作流程，锤炼实战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建明介绍，这次跨昼夜

0: 实弹射击演练，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多场景防空作战战法，推动单兵技能与班组协同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全域防空、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我们立足实战，构建一体化指挥体系，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刘宏宇、任小凯、张小乐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放弃使用前三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3: 据以色列媒体8月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此前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
2: 总台记者李耀阳报道，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时没有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
3: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这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这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20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000多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列各省的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强军育才的沃土，更是热血青年逐梦军旅的起点。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作者通过回望军校生活的难忘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一名军校学子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作者周艳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5: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闲聊的时候，父亲突然指着我说，你18岁考到军校，那时候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也有白头发了。听着父亲的话语，初入军校时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军校的，当时由于不了解部队的规定，开学那天，我顶着一头当时流行的长发走进了校门。刚报到完，学员队队长就命令我立即到俱乐部去理发。来到俱乐部，我瞥见墙上还贴着几份没有撕下的进疆进藏申请书，上面写着

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精神。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雪域高原，我要做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冰，等等话语。虽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但这些话语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理发师傅两手一抖，麻利地给我戴上了围布。我理了30年的板寸，一推子下去，头发长度保证不会超过2厘米。不一会儿，一个标准的板寸就理好了。我对着镜子自己看了看，剪掉的是缕缕长发，展现出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新学员。刚入学时还是盛夏，校园里杂草疯长。报到的当天下午，队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来到食堂前，我们开始割草。同学们入学前大多没有割草的经历，没一会儿就有人把手心磨出了血泡。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解割草的动作要领。先用镰刀把草拢起来，手握住草尖，镰刀向下倾斜一点，勾住草根，紧挨着地皮向后割。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杂草不断地倒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切口都整整齐齐。割草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要巧干，不能蛮干。果然，按照队长教的方法，割草变得轻松起来。由此，我也知道了什么叫示范性教学，而这种示范性教学方式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军校生活。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简单冲洗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换洗衣服。细心的班长看到我穿的还是白天的衬衫，问清缘由，就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借给了我，还把我的脏衣服拿到洗漱间帮忙清洗。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以前当兵的时候，遇到野外驻训或有重大演训任务时，常常忙得一连好几天都来不及换衣服，经常灰头土脸，一身汗臭味儿。他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环境越是恶劣，条件越是艰苦，越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练人的意志。到部队要学会吃苦，有时是身体的疲惫之苦，有时是精神的煎熬之苦，各种苦都要尝一尝，尝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还有一次，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宿舍。当我们手忙脚乱跑到宿舍楼前集合的时候，班长已经跟其他干部和骨干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做任何事都要带头做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甘于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2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

0: 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帘，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向着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

0: 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

0: 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近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 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

0: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

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市信访接待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
2: 樊红平到兴隆县鹰首营自矿区调研；
1: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一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
2: 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8月15号正式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4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市信访接待中心公开接访，随机接待来访群众，并视频检查各县市区领导干部接访情况。接访过程中，卢建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了解信访事项来龙去脉，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限，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卢建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制度，主动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领导包案责任、首接首办责任，成立市级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着力解决回迁难等历史遗留问题，构建齐抓共。

0: 管闭环落实工作格局，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8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兴隆县英寿营子矿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在解放思想中闯出新路，在攻坚克难中抢抓机遇，在团结奋斗中久久为功，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加大项目储备力度，深入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樊红平强调，兴隆县要树牢旅游精准化理念，不断丰富文旅康养新业态，要坚持生产、科研、销售协同发力，培育壮大绿色食品产业。要深化资源综合利用，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迈向更高层级。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构建产业体系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樊红平强调，英寿营子矿区要加快转型升级，做大龙头，延伸链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繁态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要全力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文章，助力绿色食品产业蓬勃发展。要加快城区功能提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调研。
0: 记者李想报道。8月14号，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15届市政协提案办理情况汇报，协商确定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16届委员会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名单。审议通过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有关事项、15届市政协各专委会工作报告、常委履职报告和其他事项。会议指出，过去5年，15届市政协始终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全体市政协常委紧扣全市发展大局，高质量完成专题协商、视察调研、民主监督等各项履职任务，心系群众冷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架起了党委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连心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协商议政、凝聚共识、服务社会等各项工作，有力推动了政协事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会议强调，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希望即将离任的各位市政协常委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市发展和政协工作，持续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添砖加瓦。希望留任的新一届市政协委员常委传承好15届市政协求真务实、团结奋进、担当尽责的优良传统，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8月14号，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4号至27号上午召开，会期3天半。
0: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8月14号出版的《承德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一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文章强调，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具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集聚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
1: 记者周全报道，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号起正式实施。8月1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生态环境局就该条例内容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生态文明地方法规体系，先后出台多部生态保护专项条例，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被纳入2025年度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条例草案。防治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市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空白，标志着全市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迈入法治化、制度化新阶段。条例立足我市生态定位与资源禀赋，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共5章33条，构建起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修复的全链条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在源头治理上，条例健全全域土壤环境监测网络，重点强化农用地、建设用地及滦河、潮河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管控，严格生态环境准入标准，从源头阻断污染隐患。在过程监管方面，建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制度，压实企业排污管控、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主体责任，并结合本地矿产资源富集特点，专门细化矿山开发污染防控要求，筑牢矿山土壤安全防线。在末端保护修复上，强化重点自然保护地生态管控，细化土壤污染调查、风险管控、生态修复标准，依托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查，提升监管效能，搭建标准化土壤环境数据库，实现省市数据互联互通、动态共享，全面提升土壤污染综合治理能力。我市将持续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紧盯建设用地、农用地、重点水源区域等关键领域，从严查处各类土壤污染违法行为，严守区域土壤生态安全底线。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近日，承德国际传播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来自俄罗斯、韩国、突尼斯、西班牙、越南等近10个国家的网红达人齐聚承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林场与特色乡村。

0: 用海外视角记录承德的历史底蕴、生态风光与发展成果，向全球讲好新时代承德故事。请您报道。
1: 本次国际传播活动组织海外嘉宾深度探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枫林马镇等代表性点位，实地感受古建的恢宏气度、长城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嘉宾们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纪实等多元形式，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系列作品，全方位展示承德山水之美、人文之盛、发展之心。西班牙自媒体博主诺利亚：
2: 我感觉这边风景很漂亮，而且天气今天非常的舒服，这边的活动特别玩，还有表演很好看，我非常嗨。
1: 越南自媒体博主阮氏青青
3: 觉得承德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有文化底蕴啊，因为前面我们也去参观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然后今天又有玩一天，我觉得很好玩，然后也很值得大家可以来这边打卡游玩，特别是天气还有空气，真的让我对这个地方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短视频博主嘛，我也会拍视频，然后也会分享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的美，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到这边游玩。
1: 据了解，活动产出的各类海外作品已经陆续上线，为承德面向世界打开了新的传播窗口。
4: 近日，隆化县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献血专项活动，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捐献热血，以热血守护生命，用担当传递温情。请听报道。
5: 在采血现场，前来献血的群众依次排队，主动出示身份证完成信息登记，医护人员细致开展一般体检和血液初步检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严格把关献血准入条件。献血过程中，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叮嘱献血者放松情绪。完成采血后，志愿者引导大家前往观察区短暂休息，细心讲解献血后饮食调理、作息注意事项，每一个环节细致周到，让爱心奉献更安心、更暖心。据了解，本次集中无偿献血活动既充实了本地血液库存，筑牢临床用血保障防线，也进一步普及了无偿献血理念。志愿者王薇薇：
6: 平日里总想着做点力所能及的公益好事，这次县里统一组织了无偿献血，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都说一滴热血一份希望，自己献出了一滴血液，说不定就能帮助急需输血的病人渡过难关，特别有价值。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的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平泉公租房，高校办成一件事，擦亮政务服务金字招牌；善帐子村，治村优环境，沿路兴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气势恢宏，步入展厅，时光闸门徐徐打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时强调，我们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这是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汲取的历史智慧。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 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伟愿景。到方志敏，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的铮铮誓言。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深厚情怀，到孔繁

0: 困境中一次次发展壮大，在困顿逆境中一次次毅然奋起，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格。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1: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2: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办，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公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王土房乡善帐子村依托村内小独库公路景观资源，以道路沿线风貌提升为牵引，持续推进村庄清洁、绿化美化、庭院提质工程，走出一条道路串风景、环境促文旅、文旅带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穿行在善帐子村，村内主次干道整洁有序，村民利用门前闲置地块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瓜果绿植错落分布，精致微景观随处可见。夏日午后，村民们或在口袋花园休憩闲谈，或在垂钓区域悠闲垂钓，尽享惬意乡村生活。村庄坚持常态化开展环境管护工作，通过五清三建专项行动，引导群众自觉打理庭院，清理房前屋后杂物，推动人居环境从一时干净向持久美丽转变，让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善帐子村村民宋凯元：
3: 我在外地上班，放假呢带着爱人孩子回来溜达溜达，这几年呢乡下的环境啊改善得特别美，有池塘钓钓鱼，然后呢还有晚上呢没事在这条马路上溜溜弯，空气环境特别好。
0: 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发展文旅产业的底气，善帐子村环山公路风光秀丽，凭借连绵山道、山水相依的独特景致，被大家称作小独库公路，吸引大量自驾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善帐子村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统筹村庄环境提升与旅游发展，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做好道路景观维护，打造网红公路。市民王玉秋：
4: 暑期带着孩子出来溜达溜达，这里的景色很美，

0: 乡村环境的提质升级，留住了深水原生态底色，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宜居舒适的休闲场所在家门口落地，让村民共享环境整治带来的红利，村庄内外实现景美宜居双向兼顾。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1: 下一步，善帐子村将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深挖毛子沟旅游景点和小独库公路观景路特色，特别是莲花山、百亩核桃林、万卷书、青鸾殿等一系列小景观，进一步发展银发经济、旅游经济，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
3: 项羽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起义军领袖和杰出的军事统帅。项羽作战勇猛，历史上无人能够与他相比。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项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反秦将领一跃成为西楚霸王，然后又自刎于乌江。项羽的一生可以说是经历了大喜和大悲。在项羽的身上，他有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千秋霸气，也有和虞姬凄婉缠绵的儿女情长，还有在乌江边上英雄末路的悲壮情怀。这些都是项羽为后人留下的感人故事。今天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就带领我们走进项羽，讲述项羽悲壮的一生。我们先从项羽的崛起来看看他的成长历程。
4: 项羽的长相上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瞳子。这个所谓重瞳子呢，就是一个瞳孔中间有两个瞳仁，这个是在一般人中间非常少见的。历史上有一些名人，比如说大舜，尧舜禹的大舜，再比如说我们春秋五霸之一那个晋文公，说他们都是重瞳子。所以这个人们在谈论项羽的时候啊，总爱把

0: 项羽的这个传奇人生，把项羽的这个崛起和重瞳子联系起来，好像项羽的崛起是重瞳子所造成的。那么项羽的崛起到底和重瞳子有没有关系？他的崛起是重瞳子造成的，还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展开一点分析。
1: 项羽是汉代风云人物中不可或缺的英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公元前232年，项羽出生在一个世代将门之后的楚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项燕是战国末年楚国的大将，在秦国灭掉楚国的过程中，项燕被秦国大将王翦包围，项燕最后兵败自杀。因此在项羽的心中，从小就埋下了仇视秦国的种子。关于项羽的父母，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人们只知道项羽是被他的叔叔项梁带大的。从项羽生活的那个时代来看，正是在秦王朝残暴统治的时期。那么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项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项羽的长相上除了重瞳子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身高力大。据史书记载，即长8尺余，力能刚鼎，才气过人。说项羽的身高有8尺多长，秦代的这个1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3.1厘米，所以他这个8尺长的身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84米以上的个子。再一个，力能刚鼎，就是他的力量能够举起一只大鼎，力量非常之大。项羽年少的时候，项梁就开始让他学读书认字，但是项羽不愿意学。然后项梁又让他学击剑，项羽也不愿意学，所以项梁就发怒了。项梁一生气，项羽呢就做了一个解释，解释他为什么不愿意学读书学击剑。因为项羽看来啊，读书了他的功用就是记住一个人的姓名，没有更多的作用。很显然项羽对读书的认识太低了。再一个呢，他认为这个击剑呢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也不值得学。他要学学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兵法。但是项羽学兵法呢，据史书记载呢，是他又没有学完，他学了一点以后就是略知其意，又不肯进学，他没有把它学完。但是实际上项羽啊，我个人认为项羽这个兵法学的是很到位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项羽死后，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后来是叛楚归汉的，这个人叫英布，因为他受过秦代的秦刑，也叫做秦布。秦布呢，在叛乱的时候，刘邦去平叛，刘邦平叛的时候就发现，秦布摆的那个军阵呐、和当年项羽布那个阵势非常相似。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死过好几年了，但是刘邦看见秦布摆的军阵和项羽当年布的军阵相似，刘邦的心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那可见项羽活着的时候，项羽的行军布阵刘邦是非常胆怯的。刘邦从来没有打赢过项羽，

0: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知道项羽其实这个万人敌的兵法是学得非常到位的。从上面这些事项我们可以看出来，项羽呢，他是出生在一个楚国的将门之后的家庭，他从小就在他的叔父的培养之下学习了兵法，他深受他的叔叔项梁的影响。那么项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据史书记载，有这么几件事。项梁在秦朝的时候触犯了秦法，可见项梁并不是一个那个墨守成规的一个人。他触犯秦朝法律以后入了监狱，项梁的入狱对项家影响太大了。因为大家知道，在秦朝灭楚的过程之中，由于这个项燕是楚国的最后一个抗秦的大将，随着项燕的自杀，这个项家这个家族受到了重大的损失。项燕死以后，直称项家的就是项梁，可是项梁现在又入了狱。在这个时候，这个幸亏项家托人说了情，这才算是把项梁给放出来了。但是不久，项梁又闹出一个更大的乱子，就是杀人。秦朝的法律非常苛刻，项梁杀人这就是重罪。但是这一次项梁逃了，带着项羽从他的老家安徽一直逃到了吴中，吴中就是今天的苏州。而这个时候呢，项梁和项羽刚好又遇见了秦始皇出巡，秦始皇游贵济郡。贵济啊，他大致的位置呢，就现在在浙江给江苏这一带。这一次是项梁给项羽亲自目睹了秦始皇的风采，项羽脱口而出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必可取而代之。”这个人是可以取而代之的。他这个时候项已经有取秦始皇而代之的想法了。当然这个话刚一出口，项梁就赶快捂住他的嘴，因为这个话说出来这是不得了的，如果一旦被人举报的话。项梁说了两句话：“勿妄言，足矣。”不要胡说，这是要灭族的。秦代的法律是非常严酷的，因为对秦，如果说出来秦始皇是可以取而代这样的话，他是要灭三族的，父族、母族、妻族都是要被杀光的。但是这件小事也使项梁对他这个亲手带大的侄子刮目相看的。项梁从这件事情上看出来他这个侄子不简单。
1: 项羽远大的志向和无人可比的力气，使项梁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他侄子项羽的不同寻常。但是此时的项羽纵然是浑身本领，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和他的叔父项梁虽然出身名门，但现在已经沦落为流落他乡的亡命之人，就连他的先祖项燕被逼自杀的家族耻辱都不能报，哪里还谈得上取秦始皇而代之呢？这对项羽来说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神话。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机会等待着项羽呢？
0: 秦二世元年的七月，也就是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在大哲乡手举义旗，揭竿而起造反了。陈胜吴广的造反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而且这个事件一下子引发了全国性的连锁反应。仅仅过了两个月，到了秦二世元年的九月，项梁项羽所在的贵姬郡的郡守就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全部起来造反了。因为项梁项羽所在这个贵姬郡呢，就这个苏州啊，它毕竟离那个大泽乡远一点，当地的郡守就发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长江以北全部造反，所以贵姬郡的郡守就意识到老天灭亡秦朝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郡守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就是他也要起兵反秦嘛。这个郡守的反秦很明显他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投机，第二个目的自保。因为这个郡守知道，他也已经了解到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的人是怎么起兵的呢，他们都是把当地的县令杀了，这一个县就起来了，然后把当地的郡守杀了，这一个郡就起来了。贵姬郡的郡守知道，如果他不起兵反秦的话，贵姬郡一旦有人起兵的话，他将是第一个被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的考虑，他觉得不如自己也起兵反秦，那么至少可以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但是这个郡守是个文官，他并不懂得领兵打仗，他就想起了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项梁。他想起了项梁，他想起项梁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项梁的一家是世代楚将，是将门之后，懂得领兵打仗的事，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项梁到吴中避难期间展示了非凡的才华，深受当地人的拥戴，所以他想借用项梁，然后他就召见项梁，把自己要起兵反秦的计划告诉了项梁。项梁一听就明白了，项梁明白什么呢？他盼望多年的这个机遇到了。当时这个贵姬郡守实际上要求了两个人，一个是项梁，还有另外一个人，但这一个人呢当时亡命江湖，没有人知道在哪儿。项梁呢就编了一个谎言，说项羽知道这个人在哪儿，我让项羽去找他，你问问项羽。然后这个贵姬郡守就召见项羽，项梁出来就给项羽交代了自己准备杀郡守举义旗这样一个经过，这个计划，然后就把项羽领进去了。那进了郡守的府中，项梁使了个眼色，项羽一看项梁使眼色，立即拔出佩剑，把这个郡守的头给斩下来了。这是项羽一生中间第一次执行斩首行动，而且杀得很利索。当然贵姬郡的郡是一个大郡啊，郡守

被杀很肯定引起了郡守府中间的卫队的激烈的反抗。项羽在这一次杀郡守的过程中间，他一个人就杀了将近一百个守兵，杀的当时郡守府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和项羽较量。这样项梁就自封为贵姬郡的郡守，项羽就被封为皮将，所谓皮将就是副将。这样项羽就一跃而成为项梁起义军的副统帅了。这个时候项羽才24岁。在整个这一段历史中间，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军事家划分一下等级的话，能够谈得上一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项羽，另一个是韩信。至于其他人，在军事上不能和这两个人是相提并论的。但是项羽的崛起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他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背景，所以他的崛起呢，就走得非常顺，非常快，可以说他是一步就到了副统帅的位置上。韩信不一样，韩信开始是投奔项梁的时候，韩信有什么凭借呢？史书上记载，韩信就带了一把剑，仗剑从军，带了一把剑投奔项梁了。项梁当然对这一个仗剑从军的军事天才一无所知，没有重用他。项梁战死以后，韩信转到项羽的手下，转到项羽手下做个什么呢？做个郎中。郎中其实是个侍从。韩信后来在总结自己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一段很伤心的话，他说：臣是项羽，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知己，言不听，话不用。这段话是韩信做了齐王以后啊，占领齐国以后啊，项羽派了一个人去游说他，劝他中立或者是叛汉。他很伤心说了，他说我在项羽的手下做了一个什么官呢？做一个郎中的官，位不过知己，我那个爵位不过是知己，知己是一个爵位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低的侍从，言不听话不用，受不到，说什么话别人都不信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成语，叫人微言轻。一个人地位低了，说的话别人也不重视。他后来就去看在项梁项羽手下没有发展前景，他跳槽跑到了刘邦手下。刘邦给的他是一个管粮草的小官，后来还犯了法，差点被杀。经过刘邦手下的他的一个太仆，就是他的管车马的官，这个人叫夏侯婴。夏侯婴推荐他以后，给他升了一个，从低级军官升为中级军官，还是不信用，所以他最后就逃啊。韩信逃了以后，萧何就追回来以后，这个刘邦呢，这个说了一句很伤韩信心的话，说什么话了？就是我看着你萧何的面子，我再给他升个官。他不是冲着韩信的才华给他升官，是看着推荐人萧何的面子，我再给他加点官。所以这个韩信这个起步啊，走的是如此艰难，
他患了

0: 三个主司，项梁、项羽、刘邦，每一步走的都很艰难。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个一流的军事家做一个对比，你可以看出来，项羽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呐，一下子就是副统帅，24岁。而韩信转辗了三个主人，经历了那么多曲折，最后才算是被刘邦所认识。所以两个人相比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在一生中间办一点事情，他有一个起点的问题。如果起点太低，你可能一生会被埋没掉，或者说你会走一个非常艰难漫长的路。如果说你的起点比较高，那么你可能在你的人生中间走得比较顺，你可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办成一些人很难办到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对比中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项羽比韩信要走得顺利得多。
1: 项羽跟随叔父项梁杀郡守的举动，使项羽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成为一支重要反秦武装的副将，这对项羽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他是项羽后来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凭借。但是这次通过血腥和武力夺取的政权会牢靠吗？项羽仅凭这些就能够站稳脚跟吗？项羽凭借什么力量来凝聚士气呢？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把项羽名正言顺地推向了起义军的中心地位。
0: 因为那个陈涉造反以后啊，天下纷纷响应，其中呢有一个地方叫东阳，东阳就是安徽的一个县，这个县的年轻人也起来造反了，聚集了几千人，但是他们在年轻人中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做首领的人，他们找来找去，就发现东阳县的令史，也就是县的一个下级官员呐、叫东阳令史，说这个人呐、叫陈英，说陈英这个人呐、有威望，有才干，所以他们就找到陈英，非逼着陈英做他们这几千反秦起义军的首领。陈英这是坐到家里，人家找上门来让他当首领，陈英呢推不掉，就做了东阳县这个起义军的首领。由于陈英在当地很有名望，很有才干，陈英一做首领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所以当地的起义军一下子从几千人发展到20000多人。人多了，当地的年轻人又产生想法了，说干脆了，你呀、就干脆做王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0多人了，你干脆就做个王。陈英呢回去就把这件事情给他母亲讲了。他母亲呢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的老人，他母亲说自从我嫁到你们陈家以来，据我所知，你们陈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大富大贵的人，而现在你呢报得大名，你突然中间一下子做了个王是非常不吉利的，你不如啊找一个有名望的人，你呢带着这个军队归到他的名下，成功了你可以封侯，不成功 由于你不是那个为首的人，名气不大，你也便于逃亡，不是世所指名，就是你指名道姓要捉拿的那个首恶，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你千万不要当那个首恶。这是陈英的母亲对陈英的一番告诫。这老太太一番话一说，陈英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决心把这个王位让出来。陈英要让王，他就对他手下的人说，他说我们现在要做大事，一定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家，而楚国有名望的是谁呢？是项家。项家世世代代做楚将，是名门，如果我们依靠这样的名门，我们一定能够成大事。陈英把他的意见告诉了他手下的人，他手下的人完全拥戴。我们可以想想陈英让王的这个故事。陈英让王当然是出于一种趋利避害的考虑，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让王以后要带领这支部队投靠一个人，这就是民心所向的一个问题吧。投谁？他提出来投奔老项家，而当时所有的起义军人都赞成，这说明项氏在楚地是非常有声望的。这个项氏家族的巨大声望，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的这一个家族背景，其实就是项羽崛起的第二个凭借。
1: 项羽凭借着天下反秦的声浪杀死了郡守，成为了起义军将领，又凭借家族的威望赢得了士气。项羽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是事情不可能都事事如意的。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刚刚6个月，陈胜被杀。陈胜的死对于天下反秦武装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下子群龙无首了。那么这对于刚刚崛起的项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在等待着项羽呢？
0: 所以陈胜战死以后，楚地的反秦武装以项梁为中心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陈胜死了以后怎么办。当然召集人是项梁，参加会议的有项羽，也包括刘邦。就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个人，也就是我们楚汉战争中间以后不断会提到的项羽的唯一的谋士范增也来参加了。史书记载范增这个人是年70，号奇迹。说这个范增啊是70岁的老人了，爱出一些很高明的计谋，他也来参加会议。范增在总结陈胜战死的原因的时候，他提出来了一个理由，就说陈胜自己立了王，而没有立楚国王族的后人为王，所以陈胜战败了。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支持。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想得通。你想想我们刚才讲过，像项梁这样世代做楚将的人，当时在楚地都很有号召力。但是项氏毕竟还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臣子啊， 那么作为